黄警长，我们提人来了，李小啊，别跑了，再跑就开枪喽！马大娘对李小黑说：“能先跑，离着郑静之家就不远了。”哎呀，好不容易拐进胡同就到了。马大娘先进去，李小黑也进去，郑静之就在这儿等着。一看他们来了，快藏起来，把他们藏入什么地方？藏入挖好的洞中。然后家里呢，有这种地方都挖好了。前文书咱说了，郑静之让他娘挖，就是做这准备，都挖完了。结果脚前脚后，黄警长没来呀。那人说谁来了？哎呦，后面的人就是那姓王的来了。那么黄警长为什么来不了了？他被打了，受伤了，有人给他抬回去包扎。那么这时候为首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洪建，带着不少人到这儿。一看是他，哎呀，郑局长，这怎么到你家了？我也不知道啊。深夜你们到我这儿干什么？抓人呢，抓人，没想到跑到您这儿就不知道所踪了。怎么回事？王洪建，你的意思说是我干的？那倒不能。那怎么回事呢？有反叛打了这黄警长，黄警长现在受伤了，我带着人先来了。你们到我家前的正前方去看看。是是是，王洪建也不敢怀疑，带着队伍往前就追，按照此时郑静之说的方向追。这一天晚上闹他了一夜，第二天又禁言了一天，进行大搜索，自然是一无所获。这件事使得中村大伤脑筋，将看守所这帮警察都换了，警察局局长也让他骂了一顿。鸭西给给，你们都是废物，废物。晚上就平静下来，郑静之这心呐，这块石头落地了。哎呀，坐在司法局的办公室，看所有人都回家了，把老警察李寻给叫来。老警察就这样到小黑屋，打开窗户，把马英给叫着。马英知道出了事儿，他跟大家一一握手说再见，大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没法说什么，惊慌着都看着马英。马英跟着老警察李寻一直走向后院，就问我说：“老人家，那老大娘现在何处？”让我说呀，命保不住了，可能被毙了，这是上司交代的，谁敢不听啊？哟，马英愤愤不平，大步向前走。老警察李寻赶紧立正报告，走到这门前喊这么一声。这时候马英跟着老警察就在门口站着。郑静之赶紧说话：“进来吧，进来吧。”马英跟着老警察李寻这才走进来，只见郑静之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大声说：“你怎么只带来一个人？都给带来。”是。老警察李寻不敢回话，立正之后向后转，他出去了。郑静之这才一阵的喜悦之情在脸上都出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敌人进城以后第一次和老战友马英在一起，就在这一刹那就看见马英锋利的目光像两把刀子盯着自己。你冷静一点，你母亲没有死，已经被救出去了，现在已经安全了。哼，马在原来的示范学校里，两排的教室全都住满了装丁，这里和看守所没有太大的区别，四周围墙上用铁丝网围着，大门上设有守卫岗，家里的人可以来探望，只能通过大门上那小窗户

看看家里人。每次那见面只有5分钟的时间，所不同的不是关在小黑屋不见天日，天天也出操，可以见到太阳，可是这出操这罪也挺难受，也得遭点罪。训练所的所长姓吴，叫吴占江，外号吴胖子。看来呀，只有他长得个小。吴胖子呢，和这鬼子小头目叫五藏，他们俩关系挺好，站在一起好像一对双胞胎，但仔细一看，有大不相同的面相。那五藏横眉立目，到了我家了，就是自己家。哎，搬把椅子您坐。就这样，五藏问他：“你要干什么？”太君，我伺候伺候您，给您按按摩。就这样给他按摩，然后拍拍肩，揉揉肩。后来，哎，这五藏还挺舒服。这吴胖子吴占江一琢磨，我要跟太君处好关系，不如呢，我就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舍不了老婆套不上太君，把我老婆这花式花云朵就献给他，二话没说就让他和他老婆睡一块儿。这五藏太君真就和他老婆睡着了。到了第二天的上午，吴占江有个好朋友姓李呀，叫李红年。李红年进来一看，也家里没人，认为这鬼子怎么不要脸。他们来这一天呢，单说是晚上，壮丁们正在休息。吴占江过来：“太君，太君，哈哈哈哈，您真是无敌了不起。呀西给给，你也来一个怎么样？咱俩比划比划。”哎，太君，我啥都不是，我不行啊，我摔不了跤。吴胖子吓得直哆嗦。五藏倒挺高兴，不管三七二十一。

上前去，嘿，小鬼子，别人不跟你比，我跟你比比。马英一把拽他，没拽住，他过来。武藏一看面前站着个大个子，愣一下，看样子自己的脑袋只达到此人的胸前，有些害怕，可是也不好收场，把握着也得把握着，较量着也得较量着。就这样举拳头奔周大贵便打，周大贵往旁一闪身，喊了声小鬼子来得好，来了个扫堂腿，扑通把武藏绊倒。武藏起来来了个嘴上啃泥，八嘎八嘎，全场一阵大笑啊！哗，武藏恼羞成怒啊，站起来之后就过来再次跟他伸手，又让他给弄倒了。哎呀，吴胖子有点受不了了，混蛋，你敢打太君。吴胖子叫来不少人呢，给周大贵来了一对耳光，啪啪啪顺着嘴角淌血。周大贵就骂狗汉奸，你不得好死。马英上前就拦，摔跤归摔跤，总有胜败，你们为什么要打人？你是什么东西？谁叫你管的？你侮辱皇军，我们就得打。他也侮辱皇军，摔皇军不行。几个警察七手八脚上来就揍这周大贵，把周大贵活活又揍一顿。人家人多势众，这帮人只能暗气暗憋。武藏和吴胖子到了第二天，在操场上又想了个邪招。吴胖子就跟武藏说，太君，咱们得报仇。有戏有戏的，你说怎么报仇？这不有一堆砖头吗，看谁不顺眼就照他们打，往他们身上扔，就这样砸来砸去。萧阳身子骨不行，扑通栽倒。时间不长，周大贵马英都让他们给砸倒了，然后又给捆起来。周大贵就骂，小鬼子，我骂你八辈的祖宗，还有那狗汉奸吴胖子，你也不是人。最后把他们又打一顿，压进小黑屋。这最糟的实在受不了，萧阳浑身是伤，咬着牙呀忍着。马英啊，把他们两个人拉到一起，悄悄地说，你们到现在就得忍耐着一点儿，再等几天就发了枪，发了枪再说吧。这几句话给大家有了希望。是啊，鬼子抓我们来当兵，当兵就得有枪，有了枪就好办。一天傍晚，大家洗完了澡，然后都下操，下完操之后喝了一点米汤，突然有人大喊，周大贵，你娘来看你。那说还有洗澡的地方吗？不是，把他们拉到院里，拿那水呀、啊、就冲他们，冲着他们满身是水，这就算洗澡了。实际也就像运牲口一样，给牲口洗澡怎么洗，给他们就怎么洗。周大贵一听说我洗完澡，这叫洗澡吗？这是害人呐。哎呀，这种虐待人实在受不了，怎么我娘来看我呢？周大贵就一惊，心说小鬼子糟蹋人完了，我娘来看我。自从自己被抓来之后，就让人给娘捎信儿，说他在外边帮工去了，过几天就会回去，不让他娘担心。可是这会儿我娘她怎么在这里？周大贵百思不得其解呀。老娘今年已经72岁了，生了7个孩子，可是多半都有病。哎呀，这我娘来了，那这怎么回事呢？看来我得好好看看，究竟我娘真来了是假来了。周大贵就想啊，娘啊娘啊，你要真来了，我还真得见见你老人家。老太太来看他，
周大贵想起往事来，这心如刀绞一般，心说话，今天我能跟我老

老娘要真见一面，我死了也值啊！马有吹缰之意，这老太太和这儿子周大贵，这母子俩真就活下来了，其他的人还真就是都死了。咱说了，老太太有七个孩子，有的生下来生病就死了，结果老伴儿也死了。就这样，老太太和这周大贵母子二人守着那一亩地、一间破房、一床被子，度过了好几十年。他这老娘啊，因为长期过度的劳累，到了60岁就不能干活了。周大贵啊，就把一切的担子都挑起来，他唯一的生活内容就是像牛一样下地劳动，赚来吃的养活老娘。晚上娘俩曾经躺在一起，老娘就念叨：“孩子，该给你说个媳妇儿。”“娘，我不要，咱家穷成这样，少上顿没下顿，揭不开锅也养不起那玩意儿，不要不要，就是不要。你不娶媳妇儿，老娘我死了也合不上眼呢，对不起老周家的列祖列宗。”“嗨，娘啊，何必的，算命先生不说了吗？咱家只有两条命能活下来，一个是您老人家，一个是我。说什么也不娶媳妇儿，不娶不娶，我呀不愿意，不愿意。”这老太太表示：“你不娶媳妇儿，我死了不合眼。”单说扫荡的那一天，儿子周大贵突然不见了，老太太没有办法，到处去打听，周围的村子都跑遍了，挨家挨户敲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那手都敲肿了，也没有打听出儿子周大贵的消息。老太太回来之后躺到床上，这心里呀，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单说周大贵的好朋友，此人叫王大友，王大友来给捎信儿。老人家，你可别着急，你儿子周大贵在外边帮工呢。老太太不相信，非要打听，好几天都没来家了，你就跟我讲实话，说实情吧。哎，王大友也不会撒谎，老太太这么着急，他也只能说实话。老人家，你儿子让人抓到庄丁训练所了，您去看看啊。老太太闻听心如刀绞，跑到庄丁训练所的门口，可是人家根本不会让他进，因为什么呢？老太太手里没钱，又哭又闹也无济于事，那些守卫的警察就跟那泥胎似的，理也不理。壮丁们在操场上就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老太太听得清清楚楚，仿佛听到儿子周大贵的声音，但是看不见，隔墙如隔山呢。老太太回来之后，从哪儿弄钱呢？地和房子万万万万不能动，将来传给子孙。可是炕上这个破被卖了怎么盖呀？还有一口破铁锅怎么办呢？老太太最后下定决心把铁锅给卖，然后凑几个钱，这才来到这壮丁所，到里边趴在小窗户上往里望望啊望，终于看见自己的儿子周大贵走过来。儿子变样了，头发也老长，胡子也长出来了，脸色也发黄，眼睛啊眼窝深陷，这眼睛没有光芒。儿子走到他跟前，他看的不是太清楚，所有的话堵到嗓子眼儿了，一句也说不出来。最后老太太还是哭了：“我的儿啊！”周大贵眼泪也掉下来了：“娘，这些日子你是怎么过的？你被抓

他了，可是有人给我来送信儿，就是你的好朋友王德友啊！我好不容易问他，我才知道你在这儿。娘啊，别再说下去了。这时候周大贵也哭了，娘啊，我是真想您了，娘啊！周大贵劝着娘，自己也止住悲声，娘。别哭坏了身子，不劝还好，越劝老太太哭得越凶。娘，你有什么话就说，别再哭了。就这样，周大贵接着就说：“老娘啊，你擦擦眼泪，快回去吧，我心如刀绞一般，看着难受。”正说到这儿，值班的警察就喊：“哎，别再叨叨，你们还叨叨什么？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快走，快走。”时间像流星一样，一会儿就划过了，5分钟很快就到了。门外一个警察用枪托子就赶，俺还没跟俺孩子说好话呢，没说够你就让俺走，你们不讲理，我们就不讲理，快滚快滚！就这样，周大贵这脸也沉下，你们都是畜生，没有爹没有娘啊，你们怎么这样对老人家？你们不得好死！人家也不听了，两扇大门咣当当直响，这土从房顶上刷刷直落。但是我这小窗户也关上了。这件事情惊动了吴胖子，吴胖子过来就骂他娘的不讲理，能怎么的？你们谁敢说话？又是你，吴胖子！你不是个东西，你是混蛋！吴胖子冷笑一声，你还想造反呐？好你个周大贵呀！我不给你点厉害瞧瞧，还得了？接着他又吹哨子，一吹哨子可坏了，这是集合的暗号，紧急集合！人们一听到这哨音，个个是心惊肉跳。不知道又是谁要挨着挨揍了。大家本来在这喝着米饭汤，但是此时也喝不了了，让他们赶紧跑步上操场。噔噔噔噔噔噔，众人唰唰唰都跑，然后立正站一排。吴胖子喊喝一声：“呆！你们给我听着，四路横队都给我站好了。”大家不由得相互望了一眼，周大贵出来，周大贵站到最前头。来人！吴胖子高声喊：“来人，来人！”立刻来了能有6、7个警察，不容分说，马肩头、拢二背，把周大贵给捆起来，按在地下。吴胖子倒背着手来回的转悠，从前走到后，从后走到前，仔细的观察观察。看看每一个人的表情，他这笑啊，真难听啊！大家不愿意看他这丑陋的样子，都把头都低下来了。这个时候，突然他的小眼光落到马英的身上，马英那不平的眼光看了他一下，然后鼻子气儿哼了一声：“你哼什么？你给我出来！”然后这吴胖子又向肖阳看了一眼：“你也出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马英和肖阳没有办法，又站在前面。吴胖子从警察手里夺过2根鞭子，啪啦往地下一扔，就冲你们俩，你们俩给我打啊，互相打。马英说：“他有什么错我就打，我打谁呀？你打肖阳啊。”肖阳，那此时肖阳就问：“那我打谁？你就打他。”马英怒不可遏，我们犯什么错了？你就打我们啊！你们就像周大贵一样，一心要造反，要造反就得打。什么？周大贵有什么造反的意思？他只不过是老娘来探望他，你们太不是东西了。怎么的？我这就是法律，我说话那就是指令，还敢？违抗我的命令，捆起来！吴胖子俩眼瞪着，跟那猫头鹰似的。几个警察上来，把马英也给捆了。
就在这时，马英

0: 一点畏惧感都没有，反倒升起一种光荣感，和自己的人在一起受刑，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吴王的转过脸来问萧阳，你呢？我让你们互相打，你怎么不打？我不愿意打，他妈的都是一伙的，捆起来。萧阳也被捆了，这年轻人觉得和马英一样，也感到有些自豪，有些骄傲，可是那颗心也紧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两只眼睛紧盯着这吴胖子，看这家伙到底要干些什么。好吧，你们不打，叫你们看看，让你们开开眼，知道我有多厉害。吴胖子说着，掂起三尺长的皮鞭子，往水桶里唰啦这么一站，照准周大贵这宽宽的肩膀，啪啪啪啪，一个劲儿的抽打，嘴里还说：“他奶奶的，你还想造反？老子就想造反，你能把我怎样？”周大贵被摁倒在地，吴胖子就骂：“好，你造反，我就揍你！”啪啪啪啪，一连十几鞭呢，顺着这脸上就淌血，脸都打开花了，棉衣也给打开花了，这血都渗出来。吴胖子累得满头大汗呢，嘴里也冒着白沫。马英在看守所就曾经挨过敌人的鞭子，当时是紧咬牙关，也不觉着怎么样。这回这鞭子打到周大贵身上，觉着比打自己身上还疼十倍，多好的硬汉！扭头看了看萧阳，这个青年人已经哭了，吓得再一个也是为周大贵着急，哇哇直哭。这时候吴胖子累得呼呼带喘呢，你还不告摇，我非收拾你不可。这五藏小鬼子头走过来，一看打的是周大贵，直呲牙：“好的，好的，我要报这摔跤之仇，非常好。太监，太监您好。”吴胖子一见五藏，就像老鼠见猫一样，双手把鞭子奉上，指了指周大贵：“你的，太监，看你的了。”“是的。”五藏接过鞭子，先在周大贵身上啪啪又抽两下，然后一脚把周大贵踢倒在地，周大贵扑通栽倒，他张着一口大黄牙就狞笑：“你的死啦死啦的死啦死啦的！”周大贵猛一看见五藏，就骂呀，咬牙切齿：“小鬼子，你算什么东西？你是王八蛋，你顶个屁！”这个时候武藏照准着周大贵的脸劈面就是一鞭，啪，接着一连啪啪啪啪啪打了十几鞭，周大贵这脸上血肉模糊。这时候吴胖子又找来个大棍子劈头盖脸，啪，给周大贵脑袋上来了一棍子，鲜血直涌啊。五藏又带着狂笑：“哈哈哈哈，大牛皮靴往周大贵的胸前就乱踹，连踹了数十脚，可叹周大贵让这么折腾，但是仍然是正直淳朴坚强啊。最后被害的打的停止了呼吸，这周大贵可以说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大地，横腿八马倒，倒夜九牛回的英雄，可惜死在了这吴胖子狗汉奸和小鬼子五藏的手中，停止呼吸了。俩警察一人拉住一条腿，把周大贵给拖走，找个地方就掩埋了。吴胖子掂着个鞭子得意走到马英的近前，歪着个脑袋奸笑：“嘿嘿嘿嘿嘿嘿，怎么样，周大贵，敬酒不吃吃罚酒，看见没？这就是他的下场。”马英牢牢记着敌人，恨这个狗汉奸， 胸脯气的是一起一伏，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家不过还不了手就是了。哎，还不了手怎么的？你还嘴硬，再硬把你也打死。吴胖子说着，照着马英的腿啪就是一鞭子。这时大家都同情周德贵，可是人已经死了。就这样，众人为马英求情，您高抬贵手，您高抬贵手。大家嘴这么说，眼里冒着怒火，看着吴胖子。吴胖子一看这形势，有些心虚啊。万一这些人真反了，自己性命难保，就得顺水推舟。看着大家的份上，就放过你们吧。大家连忙给马英和萧阳解了绑绳，搀回去。这一天的夜里，众人有好几个睡不着的，心里是愤愤不平。有的就说明天不知道轮到谁头上，有的就说总得想个法子，还有的长吁短叹，哎，这可怎么办呢？咱们能活几天呢？马英就想，总不能让敌人这么折腾下去，要这样下去，让敌人就给弄垮了。真是有几个能活命啊，得想个法子敲敌人一下，让他老实点儿。深夜之时，差不多不少人都睡了，马英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周大贵的身影，哎呀，就在自己的眼前，好想为他报仇，感到人生苦短，真是短暂。这么好的人死得太早，死得太冤，要不然能为抗日做多少工作呀？萧阳也睡不着，拉了一下马英，我一合眼就看见周大贵阴魂不散，站在我们的面前，也站在我的面前。有时候我也梦见你在我的梦中，看着周大贵，我心如刀绞，真想为他报仇。马英推了推他，告诉他不要再说了，假装打呼噜。这第二天天黑之时，抽了个空子，马英把萧阳几个人召集起来。咱们这些人死了两个了，敌人正在注意咱们。我呀，一看呢，要这样下去，别说抗日，活不长了。大家一听是怎么回事，嘀嘀咕咕议论起来。有的人主张和敌人拼了，马英说不行啊，硬拼不行，现在咱们赤手空拳，得等等着受完训发了枪方可行动。可是等受完训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不知道这些人能活下几个。这时候萧阳说话，让我看最坏的就是两个人，为首的是那鬼子头五藏，再一个就是那吴胖子，他就像舔这日本鬼子的裤裆一样，是个无耻的东西，让人瞧不起，应该先干掉五藏。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然后再收拾吴胖子这个狗汉奸。嗯，对，你说的对。五藏天天夜里到东亚轩喝酒，回来的时候必然从孔庙的后边经过，那里是很静的。就在这个地方把他给收拾，把他给干掉是最好不过。王小琪也说，大家这个办法是好，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决定今夜咱们就动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夜里大伙等啊等啊，等到10点半，王小琪偷偷到五藏的房子窗户前看看，见这家伙确实不在家，便回来在寝室的门口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敲了几下。 但是呢，这也是一种暗号。马英和萧阳这才借故上厕所，拿起早就准备好的绳子就出来。他们三个人来到厕所，搭起软梯子，马英和萧阳翻出了墙，王小琪呢留在厕所里放哨。就这样他们分了工了。马英和萧阳可以说在城里住了多少年了，路也很熟，拐了几个弯就到了孔庙的后边。现在十冬腊月的天气，寒冷的夜风钻进他们的衣袖，马英感到那背上打烂的伤口十分的疼痛。突听到这脚步声，鬼子叽里嘎啦也不知说些什么，两个人蹲在墙角屏住呼吸，这个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鬼子此时过来一大群，还夹杂着几个日本娘们嘻嘻哈哈往这面走，但是也没注意他俩。这两个人一看这些鬼子都过去，这心才放下。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左等不见五藏，右等也不见五藏，这两个人是心中起急。
1: 这都老是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五六七八，幺八二四四幺四五六七八。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八十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周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4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5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如

0: 望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
2: 真心打鼓励。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传情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你。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

0: 世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通行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李靖、李药师雪夜袭取高芷城，等到高芷手下在梦中被人叫醒，披上衣服打开门这么一看，哎，吓得嘴张多大合不拢了。怎么呢？就发现四周城墙之上用火把围了一圈啊，满城墙之上站的全是唐兵啊，不知道有多少人。这高芷城就被围困在了一个巨大的火圈当中。哎呀，赶紧披挂整齐，率领队伍奔向东门。到了东门这么一看，就见在火光当中有一员大将是仗剑而立呀，拿宝剑一指守将，来人，莫非是守将吗？你是何人？我是大唐李靖，现在我已然率领20000人马把你们围困如铁桶一般，我希望你识时务者为俊杰，赶紧的号令手下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否则的话就别怪本将不客气。我就马上下令屠城。守将一听，什么屠城？那意思就是要把高芷杀个人马不剩，鸡犬不留啊。嗨，

哪还有鸡，哪还有狗啊？不就是我们这点人吗？这是要把我们全杀了啊！那干脆给他们拼了！哎，一看呢，这满城墙全是火把，20000唐兵啊，怎么能拼得过呀？自己2000来人，而且人家居高临下，自己往上攻，人家滚木雷是往下就砸，飞蝗羽箭往下就射，能打过人家吗？再者说了，自己不是在城外，真的攻不下来城，抹头就跑。自己现在被人家四门紧闭，困在城内，人家来个关门打狗，自己怎么打也夺不回来高子城。真格的动了手，小命不保这守将啊，思索半天，长叹一声：“啊噗！”把手中砍刀给扔地上了，说：“你们说评书的，一说掉地上刀啊，嘡啷啷啷啷啷，金属声，你这是什么泥人啊？怎么扑啊？您别忘了，这地上全是血呀！扔下。另外呢，那豁口之处，赶紧想办法给他补严实了，咱们不能在此吃亏呀。”这李靖啊，面面俱到，想得非常仔细。派人赶紧的给滨州城内的李世民送信儿。这李靖一晚上没睡觉，在这里处理善后工作。等到第二天下午，李世民率领后续人马陆陆续续赶到高知城啊。见到李靖之后，李世民大喜过望啊，一伸手把李靖的手给抓住了。哎呀，药师兄，你用兵如神呐！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高直纳入囊中，真是可喜可叹呐、啊！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晚上长途跋涉，我这一晚上也没休息呀、啊。我在滨州为你担足了心呢、啊，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敢睡觉啊！哎，李靖爽朗一笑：“元帅呀、啊，您这话李靖是万万不敢当啊！”李靖可不敢贪为己功啊！这一切都是在元帅的帷幄之中，而我李靖不过是一名马前卒子罢了。后面的房玄龄、杜如晦看这两个人在这里互相谦虚，两个人也是对视一笑啊。这个时候，刘文静、侯军及段志玄已经按李靖吩咐，指挥兵士在这里加固城墙。辎重粮草也源源不断的由滨州运到高知，这个时候，滨州的前线指挥部也转移到了高知城内。李世民来到高知城的西城墙，扒着城垛口，眺望远处的浅水源。姚师兄啊，咱们不能不深谋远虑呀、啊，恶仗还在后头啊！哎，你说？这薛仁杲要知道咱们得了高职，他现在会作何感想呢？哈，李靖说：“如果薛仁杲知道这件事儿啊，我敢肯定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呀、啊。不过呢，像这大风雪，这高职城里的薛家计又没有一兵一卒逃出，哼，我看这道路难行，讯息不通。”这薛仁杲要想知道高知城陷落的消息，恐怕没个3、2天，他知道不了啊。正好咱们利用这3、2天的时间，把高知城加固加高，以防这西秦军复夺高知啊。这李靖、李药师猜的一点不假呀。高知城这2000的薛家计没有一兵一卒逃出去，全部当了俘虏了，这大风雪又肆虐了好几天，这沿途道路都封了侯了，讯息根本就不通。等到薛仁杲得知高直已然陷落，那已经是第4天的午后了。哎呀，没把这薛仁杲给气死啊！这小霸王暴跳如雷，是大骂：“好怨中国侯啊！你们好大胆子！”你们不向朕请旨，就敢擅自撤兵，谁给你？

个权利了啊，现在又把高知天险给丢了，我看你们的脑袋是不想要了吧啊！左右来人，把他们给我拉出去，给外。这薛仁杲啊，差一点没说把他们给我拉出去砍喽，但这个砍字没出口，怎么呢？这薛仁杲也不傻呀，自己现在能用的最厉害的那不就是好院宗罗侯吗？要是把这俩人再咔嚓喽，那自己还能用谁呢？那只能御驾亲征了，自己又不想去打，还得用人家呀。来呀，姑念你们是先帝老臣呢，先把你们的人头给记上啊。宗罗侯侯院，你们给我听着，限你们十天之内给朕夺回高职，十天夺不回，我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听到没有？这侯院现在这鹅毛大扇也扇不起来了。皇上啊，您先息息雷霆之怒，不要发虎狼之威，先听微臣说两句。你有什么说的啊？有什么说的？皇上，前次退兵是有原因的，关键在于咱们粮草不济呀。所以这一次你让我们十天之内复夺高职，还是这个问题呀，还望皇上能够保证后续粮草才好啊。啊，废话啊，老子这里要是有粮，我不就早给你了吗？哎，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咱们龙溪粮草需要关中粮草的接济，现在唐军把咱们的粮道给断了，所以才是我要迫切进兵的原因。我要求你们要速战速决，以战养战。我告诉你们，你们手里的刀枪不是吹火筒啊，粮草不够难道不会向周围老百姓征用吗？啊，我告诉你们，趁着老子朕现在性子还好，别惹得老子朕急起来，到那个时候老子就不需要你们了，老子要御驾亲征了。你们以为老子朕不会打仗吗？哎呀，这郝院听着个别扭啊，你要么就老子，要么就朕，你别两个一块说好不好啊。这郝院呢，事到如今也无话可说了，遇到这么一个暴虐小子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呀？好吧，不过皇上啊，还希望您能够宽限几日啊。现在道路被大雪覆盖，人马难行，而且浅水源一带无险可据，高知城易守难攻，得把唐军引出城外进行决战才是上策呀。可是唐军也不傻呀，跟咱们挽起蘑菇头，这时间太短，恐怕难以引敌呀。哎呀，你们一门心思就想引他们出来啊，除了引他们出来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啊，你们动动脑子，你们就不会去攻城吗？啊，那李世民又不是三头六臂，他凭什么就能够拿下高知城？你们凭什么就不能复夺高知城啊？你们是比他缺脑袋还是比他缺脑子呀？啊，喂，这薛仁杲一看自己发这么大脾气，郝院脑袋往下一低，一言不发。他也知道啊，这郝院也不容易呀。哎，好吧好吧好吧，老子再多给你五天时间，十五天行了吧？十五天之内务必给老镇拿下高职。这郝院一听又成老镇了，哎，郝院只得冲着薛仁杲一拱手，缓缓转身走出帐外呀。宗罗侯一看，跟着郝院也走出来了。走出多远，郝院是仰天大叹呐、啊！天哪，
天不与我大秦好运，奈何？奈何呀！罗侯啊，我们勉励功法，不成就此退回西去吧。这豪怨从内心深处对薛仁杲是极度灰心的，但是想一想，随着老主薛举打下的基业，难道就此拱手让给李渊李世民吗？哎，想想这里心里实在不甘。行吧，咬着后槽牙，我要拿下高纸。也是，这李世民雪夜偷袭我高纸，也实在是奇耻大辱。来啊，给我点兵，兵发高纸，讨敌要阵。这郝苑呢，又把在滨州城底下的那个劲儿给拿出来了。薛家骑沿着官道，就在浅水源西侧构筑营盘。这郝苑派出5000人马，通过浅水源抵达高纸城下，依旧是故伎重演，天天在这里挑敌骂阵，辱骂之声不绝于耳，花样百出，比那滨州城外的叫骂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两个叫骂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想引唐军出城与他们决一死战。但是呢，人家唐军对着西秦这个伎俩看得透透的，人家就在城墙之上，在那里冷冰冰的看着他们，你们爱骂就骂，反正这个城底下这个温度啊，比我们城楼之上的温度那还要低呀，反正是我们现在还不缺粮草，我们一日三餐是有稀有干，反正是饿不着，你们呢，你们到底缺不缺我们就不管了，咱们就在这里耗呗。就这么着，两下里又耗上了。那是郝苑一方面派5000人马天天的挑敌骂阵，另外一方面呢，把大队人马隐藏在了浅水源的一边，盼望唐军出城追击的时候，突然出击，或把唐军拦腰截断，或截断退路，使唐军腹背受敌。但可惜呀，这大雪停了，12天过去了，这大地上的积雪都已经化得差不离了，人家唐军还在城楼之上稳坐钓鱼台，毫无动静。转眼又过了3天，15天的最终期限都到了，人家唐军还不出门，你郝苑无论派兵骂破了喉咙，人家就在城墙之上，人瞪眼看着你骂，嘿，这郝苑急坏了，也不敢到荆州面见薛仁杲了，派人呢送奏表到荆州，求皇帝薛仁杲能不能宽限时日啊？怕这薛仁杲暴跳如雷，再怪罪自己。哎，没想到的是啊，也不知道薛仁杲是受到了高人指点了，还是薛仁杲这个人良心发现了。他现在可能明白了，现在自己最需要倚重的，那就得是郝苑和宗罗侯两个人了。再把这两个人治罪了，恐怕就没有人跟着自己干了，所以事到如今，那也不能够太过严厉。所以这个薛仁杲接到表后，并没有立言申斥，而是派人呢送过来返回件了，对两个人呢是温言抚慰，同意延期，哎，只要是你们打下高纸城就行。但是呢，对于你们向我要粮要草，哎呀，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我告诉你们，现在咱们陇西呀，这粮草接济太困难了，我都快吃不上饭了。所以这个拿下高纸越快越好，时间长了越对咱们不利呀。盼着你们两个人能够奋勇杀敌，速战速决。还有拿下皇上给自己的这封回信，
豪怨

更是上火了。这两天呢，眼皮卖了一肿，俩眼红彤彤，满嘴大燎泡，牙龈肿又疼啊！所有火这么一集中，扁桃体、淋巴结都发炎生了病啊！回想与这李世民接手树阵，除了飞云谷一仗之外，其他方面都落了下风啊！现在这个唐军固守高址，按兵不动。任凭自己百般凌辱，人家就是不出城。郝苑现在就算再是小诸葛，也无招可使。人家司马懿就是不怕你急，硬生生的把那个诸葛亮不耗死在了五丈原吗？哎呦，想起五丈原呐，这郝苑撇了嘴了。看来我就和诸葛武侯是一样的命啊！诸葛武侯。包抄向北，这绕道远征，这也得吃粮啊，马也得喂草啊。现在粮草不济，这绕道远征也势必疲惫不堪呐、就算自己绕到人家李世民背后，恐怕到那个时候连作战的力气都没有了，那简直是送到人家嘴边，叫人家把自己给吃了呀。哎呀，看来绕道现在也不行啊，可把郝苑急坏了，百爪挠心，但是又百般无奈呀。就这么着，又靠了五天，一看这高知城啊，呵，这李世民真沉稳，还没有任何动静。郝苑可按耐不住了，带领中罗侯返回荆州，要求见薛仁杲。这个薛仁杲虽然号称大秦皇帝，但是呢，陇西这个地方啊比较贫瘠，城池简陋，远没有长安繁华物貌。这个薛仁杲也没有条件像李渊那样耍阔，原来州府现在，所以当郝苑中罗侯赶到荆州要想见薛仁杲的时候，人家薛仁杲正在堂上欣赏秋姿月舞呢，哎呀，异域风情非常好看呐，正看得美着呢，有人过来报，说郝苑有要事想见陛下。哎呀，这薛仁杲一听老大不乐意，但是啊，一听这郝苑来了，知道这郝苑没有什么要事，不会轻易离开前线的。好吧，好吧。让他们进来吧，这一摆手，把这些演艺班子就给打发下去了。郝苑中罗侯让人领着来到薛仁杲近前，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来了，都起来吧。郝卿啊，你不在前线，为何跑到老镇这里来啊？啊，罪臣连日进宫不利，特来领罪。哎，郝卿，老子啊，朕说过，不怪罪你。陛下，臣此次见陛下，除了领罪之外，今天还想向陛下献上一计。可以说，只要此计一成功，唐军立即退大兵。小诸葛郝苑同中罗侯来到荆州城，面见大秦的皇上薛仁，一直退到京城，而且在撤退之时，把高知城也好，把荆州城也好，先把这个李轨给消灭了，不然的话，这个李轨老在咱们背后裹乱，咱们老有后顾之忧啊。先把他给灭了，然后再寻找时机再屠东晋，这个时候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胜算多矣。哼，说到这里呀，这郝苑又把鹅毛大扇又摇开了。薛仁杲眯着眼睛听完，那以郝卿之言，就是让老子不让朕放着这个李世民于不顾，把这个

荆州给放弃呗。对，陛下，此乃权宜之计耳，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意在长远呢。等到咱们安定陇西之后，再与李唐一争高低，一决雌雄啊！呸！这薛仁杲再也听不下去了，当时就啐上了，用手点指郝苑。哎，我说小诸葛呀，小诸葛啊，嗨，都说你是小诸葛，让老子现在一看，你甭格了，干脆把那个格给格了吧，你简直一小猪，你猪脑子呀！老子现在忍无可忍了，你说你吧，连一个小小的高纸城你都拿不下来，还谈什么安定陇西呀？啊，想我薛家骑威震陇西。要是大踏步再往后退，你让我这脸往什么地方放？老子还有什么面目号令群臣呢？老子还怎么称朕呢？哎呦，董诺侯在旁边一撇嘴，你就甭提这个茬了。这薛仁杲气大了，我告诉你郝苑，老子再给你10天时间，要是10天之内你再拿不下高纸城，喂，老子也不怪你，等那个时候。你就给我撤回来，老子我就御驾亲征，我给你拿下高职，我让你瞧瞧啊！你就回家抱孩子去吧，听见没有？这薛仁杲这话也够粗的，就差没骂娘了。这郝苑还想说话，哎，众诸侯赶紧的拿脚尖碰了一下郝苑，那意思别往下说了，哎，现在依旧怎么办？每天派人到这高纸城下挑地骂阵呢，什么难听给我喊什么，有用没用，只得如此了。但你就算再骂，人家高纸城那唐军铁了心的不出来了。其实这两天呢，人家唐军没闲着，干嘛呢？在研究对付薛家骑的妙策呢。其实早在滨州的时候。李靖、李药师就开始思考怎么对付这个薛家骑。人家这个薛家骑全是马军呢，而且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啊。你看有些马军，人穿铁甲，连马都跨铁甲，你普通的刀矛器械根本就扎不动马，那唯一裸露的就是马腿、马蹄子。那玩意儿用刀去砍，用枪去扎，也不好扎准。再者说，这马队一冲过来，根本的就无心砍马腿呀。那如果说唐军用马队对马队，哼，无论是战阵的默契配合，还是骑手的刀法娴熟，在这两个方面，唐军都落在下风。都不是人家薛家骑的对手啊，那怎么能够对付这薛家骑呢？怎么能够克制马队呢？李靖、李药师啊，是朝思暮想。哎，突然有那么一天，李靖又像往常一样操练步卒，这步卒啊，正在那里端着枪，拿着戈。是来回格斗呢。李靖怀抱令旗，站在高台之上指挥。突然，这个李靖这么一看，步卒都拿着刀、拿着戈，在那里缠绕打斗。哎呀！李靖当时脑海当中灵光一现呢。李靖心说话：如果说我把这个枪给改良一下。在这个枪尖下边，我给他加一把镰刀，啊，依照这个戈的形状，连体铸成一个带刃的钩子，再把这个枪柄加长了，然后让这步卒手拿着这种兵刃往下这么一趴，远远的等着马队过来，这步卒拿着这个兵刃，可以迎刺马上的骑手。又可以用这钩子钩挂这个马蹄子，那钩子这个劲道给大刀不一样，
大刀。

到你的抡圆了砍，这钩子不用，往前一杵，往后一带，像割麦子似的，不就把这个马蹄子给割下来了吗？这要是把马蹄子这么一挂下来，这匹马还有什么用？别说你安铁甲了，你就是穿上防弹服，那你这匹马也没用了。哎呀，你竟想到这里！抱着令字旗在台上是哈哈大笑，把旁边两旁的这将士全笑毛了。不知道今天这李将军怎么了？怎么看着我们操练，突然间笑了？哦，可能是我们操练的好吧？哎，大家加把劲儿，继续操练。其实他们哪知道李靖现在要搞发明了，他赶紧从将台上下来，马上把这高子成。连带滨州城所有会打铁的这铁匠，全都给召集起来了。干嘛呢？命令他们马上按照自己的图纸打造这种奇特的枪。这图纸啊，李靖都画好了，挺简单的。铁匠们一看，哦，就是镰刀上面杵个尖儿，或者就是枪上面焊一镰刀。好，打吧！叮叮当，叮叮当，升上炉子，就开始在这高志城内打造这种特殊兵刃了。那李靖也不闲着，看着人家打造兵刃，自己把门一关，就在自己帅帐之中潜心研究枪戈的用法。打造出这种兵刃，你怎么用啊？啊，光拿在手中到镇上瞎抡，那哪行啊？得有使用的招数。那李靖不仅是一位大军事家，而且是一位大武术家呀，要么被后世称之为风尘三侠之一呀。那唐传奇小说里边就有记载，李靖洪福女加上裘然客，这叫风尘三侠，那功夫厉害着呢。所以研究一套新兵刃的使用方法不在话下呀。关起门来研究了3天，就研究出十式，也就十招这新兵器的招数。然后这个时候，铁匠已经把新兵刃打造出来了。李靖呢，先在队伍当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了10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之人，就交给他们自己这十招新兵器的招数。教会之后，亲自操练的，操练了10天，操练成了。李靖就把李世民等人给请来了，带到教场之上，说：“秦王，今天我要请殿下在教场之上观摩我的新式兵刃的操练。”哦，李世民一听，新式兵刃是干嘛用的？李靖说：“我这新式兵刃是专门对付薛家计的。”啊！李世民一听：“是吗？是什么兵刃？”哎，你看了就知道了。就这么着，李靖把李世民等人带到教场之上。李世民登上高台，这么一看，教场之上新训练的10个人已经整装待发了。就见这10个人身披重甲。这头盔都特制的，把个脑袋蒙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出本来面目，就露出了一对眼睛。他们并排站立，手拿着一把奇怪的兵刃，是目视前方啊。李世民等人揉揉眼睛，看了半天，没认出来这什么兵器呀、看那意思又像枪，哎，比枪多个钩。又像戈，但是比这戈呀往下弯，而且头上多个尖儿。哦，这就是李药师新研制的新兵刃，这有什么用啊？就这个时候，就见李药师突然间把掌中令字旗唰这么一挥，这就是向那10人下命令了。现在操练开始，这10个人呢，经过这些天的操练。已然演练得非常娴熟了。听说今天秦王李世民
亲自来观看我们操练。哎呀，这十位壮士可以说是意气风发，那必须今天得把压箱底的功夫给亮一亮。秦王一高兴啊，我们呢就得提干部来吧。就这时候，就见教军场的远处突然间飞驰而来十匹战马，十匹战马在骑手的驾驭之下，望这横冲直撞，而且这十匹马马上都披着重甲，站在高台之上，就觉得眼前银光一闪，突然间就发现十匹马啊，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地上了，上面的骑手，我的妈呀，气窟窿，也从马上栽落尘埃。啊，别动别动别动，十个人往上这么一跳，拿着大长杆子，这长杆子枪尖或者大镰刀的刀刃已经放到那几名骑手的梗嗓咽喉上了，想动一动，噗噗就把你给杀了。当然了，这都是自家兄弟做演练的，那不能动真格的。但这十匹马算是报废了，哎，报废就报废吧，怎么的？这也算军事成本呢。刚研究的新式武器哪能不做试验呢？做试验就有破坏，这十匹马就作为牺牲品了。哎呀，李世民所有众将当时无不惊骇呀，大家伙都把嘴张多大，都不言语了，怎么惊呆了？这怎么回事啊？就见李靖啊微微一笑，就向大家讲解了，说秦王，各位咱们都知道啊，咱们的军队步兵比较强，马军比较弱呀，那这种兵器如果给步卒装备好喽，那对付薛家计肯定能够收到奇效啊。他这马军到不了近前，咱这杆子长往前这么一出，一划了马蹄子，一划了掉，这匹马就算报废了。薛家计再能耐，那马都成了残疾马了，他们照样打不了胜仗，能奈我何呀？哎呀，哈哈哈哈，李世民闻听是鼓掌喝彩呀，太好了，药师兄啊，没想到你略加改造，就从这枪戈之中悟出了一件对付马军的厉害兵器呀！哎呀，现在对付薛家计有用，将来战事上还能大展身手呢。哎，对了，这兵器是你所造，那你就给它取个名吧，这也算是应用创新呢。啊，该申请专利呀，这专利名字你得起一个呀。嗯，李靖这个时候从士卒手里接过来一把这种奇特的兵刃，元帅您看，这个兵刃上有枪尖，下似镰刀，所以呢，我打算称它为，你不必担心，只要有足够的钩镰枪，就看我怎么打造钩镰兵吧。那不出数日啊，滨州城也好，高纸城也罢，这城内支起了上百座炉火，叮叮当当，这铁匠日夜不停就开始打造着钩镰枪了。那同时啊，打造出一把就有一个士卒配备钩镰枪，有一个士卒装备好了就加入训练队列，就开始由李靖进行训练。一时之间呢，这教场之上手持钩镰枪的士兵一口令直刺斜钩，一派热气腾腾啊。那与此同时，李世民天天打发出去许多的斥候，也就是探子呀，那像流水似的来回穿梭呀。这些探子那都是一些世居陇西的当地人，对这一片的地理非常的熟悉，
这些人散出去之后。

或是进窥薛家集兵营，或是远观荆州，查探薛仁杲的动静。每一天把最新的情报打入高知城。李世民虽然远在高知小城，但对敌方情况了若指掌啊！而且李世民每天必定要亲自到西城门楼上，干嘛呀？挨骂，挨骂啊！在这里亲自观察挑敌骂阵的薛家计，看一看他们的活动规律。观察时间长了，把这薛家计的活动规律给掌握了。这近一个月来，前来索战的薛家计，一看人家高志成怎么挑逗，人家也不出城，支棱了，所有骂的词儿几乎都骂尽了，都没有新鲜感了，骂有什么劲儿啊？天天如此。那综合所有情报，李世民和李靖这么一商量，断定薛家计现在正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这一边，唐军不跟他们接战，那一边缺粮短草，只好减少供应量，人员马匹每天只能混一个半饥半饱，士气明显低落。结果又等几天，这薛家计部将像什么梁虎朗啊、翟长孙呢，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一看这西秦呢，这就要完，干脆呀，趁他没完之前，咱们呢另投明主吧。于是各带领所部兵马投降唐军了。到这一说薛家计的情况，李世民更有底了。武德元年11月27日，李世民召集阵前军事会议，下达率令要开门迎战薛家计，唐军兵发浅水园。大唐武德元年11月27日，秦王李世民在高知城召集阵前军事会议，下令全军向薛家计进攻。这进军令一下，到了寅时，也就是现在的凌晨3点多钟，高知城西门大开，大将段志玄一马当先冲出高知城，段志玄身后率领了10,000大军，这10,000大军呢？都是新练成的钩镰枪军，这是奉李世民之命，要在薛家计前来索战的路上设伏。一旦等薛家计进入埋伏圈，就围而歼之。他们领命西行，往前走了一个时辰，到了卯时，这10,000人马就进入了指定位置。咱说过，这个高知城外就是浅水园的，您听这个名，浅水园，园就是平原，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马平川。但是段志玄所到的这个地方，哎，恰恰是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浅水园大多地势平阔，唯有此处岭多起伏，岭坳的地方，那就是埋伏的理想地点呀。于是段志玄就把兵士分成了三拨，带领2000人就埋伏在中间最低凹的地方，又在左边4000尺、右边5000尺的地方，分别埋伏了4000人马。这个4000尺、5000尺是什么概念呢？在当时啊，有小尺、大尺之分，一般来说都是按小尺来说的。一小尺折合成咱们现在的这个度量单位，大概是30厘米。4000尺就和现在的12万厘米合成米，就是1200米，也就是1.2公里。5000尺合成咱们现在的是1500米，就是1.5公里，在这两个地方分别埋伏下了4000。

勾五连兵。等他们分派完毕，这天光都见亮了，晨光初露，这高原上的早晨呢，寒气逼人呢。这雪虽然化了，但是是隆冬真实，要在这经过，干嘛呀？得跑到城前挑地骂阵去。段志玄心说话，我呀，不能让兵士们蹲在这里挨冻，否则的话，等着薛家骑一出现，自己这些兵卒们连着钩镰枪都握不住了，这手都不听使唤了，甚至都站不起来了，冻成那样了，那还怎么作战呢？战斗力那肯定要削弱。想到这里呀，段志玄马上派人赶紧的到高处瞭望，等到薛家骑一旦出现，是马上通报啊。那在这一段时间里，允许军士们就地取暖，吃一吃干粮。那每个军士都背着这个两口袋呢，这里面呢都有这个干馍馍，就类似现在的这个羊肉泡馍那个饼似的。哎呀，掰起来那玩意儿看着不大。

那么现在，这太阳已经升起3丈多高了。高原之上的太阳，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那是非常强烈的。你别看是冬天，但是太阳一升起来，哎，早晨起来那种凝重的寒冷也一下子没了。高原之上那层薄薄的轻雾也被太阳光给照没了。这个时候，潜水员清晰度非常高啊。潜水员这里一向没有人烟，最近这些年这里又是前线战场，一直征战不已，连那经商做股的都没了。到了冬天，那更是死一般的寂静，连个小鸟都不在这飞。那这种寂静给唐军带来了巨大便利呀。为什么呢？丝毫的有那么一点声音都听得震耳切震的。就这个时候，瞭望者突然间这耳朵边儿响起了马蹄声音。哎，可把这瞭望者呀给惊着了，赶紧的挑凉棚往远处一看，哎，没看见什么东西。怎么呢？这个视野所到之处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是这个马蹄声音是越来越近了。听这个马蹄声音，那肯定薛家骑来了。这瞭望者不敢怠慢呢，赶紧的向段志玄进行禀报。段志玄一听，狗兄弟，薛家骑马上到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一下子，大家伙把这烟也给踩灭了，把火也给扑灭了，别冒烟啊。这离近了一冒烟，被薛家骑再瞧见了，那不就麻烦了吗？赶紧的把这火全熄了，然后众人都藏在坡后，屏气凝神，再一听，这马蹄声啊，由远而近的。那就如一阵风似的，转眼之间，大队薛家骑就来到跟前呢。段志玄这个时候在高处观察着薛家骑行进的情况，就单等着这薛家骑头一匹马马上要上坡的时候，就见段志玄突然间把手一挥，大声喊了一声：“现身！”现身呢，这俩字往外这么一喊，咚！数声炮响，哗，2000步足同时蹦到了坡顶。就见这2000步足，一个个身披重甲，手里端着钩镰枪，就指向来人。这薛家骑吓一跳啊！哎呀！领头的统军赶紧的勒马观察。哎呀，这统军当时啊给惊呆了。怎么惊呆了？他没想到今天这个唐军怎么出来了。哎，他现在也不知道是惊啊还是喜，怎么这平常啊这都骂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到高子城下挑地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但唐军从来不出城，甭管你怎么骂，骂破喉咙人家也不理呀。今天这还没等骂呢，这唐军怎么出来了呢？而且这么一看，人数不多，也就是2000多人吧，有那么多吗？哎呀，太好了，唐军终于出来了，我们家好帅就等着这一天呢。哎呀，被唐军给憋坏了，赶紧的，赶紧传消息报告给好帅。那马上这薛家骑队伍当中就有人点染了一枚特殊的号炮。这个号炮啊，啊啾，就像钻天猴似的，拖了一条浓浓的黑尾巴，升到了离地面500尺的地方，

三声特殊号炮。果然过了一会儿，就见五里地外同样的三枚号炮升空啊。这是郝苑设计的一个传讯方法。哎，这么快呀、啊、那年头也没有什么对讲机，也没有什么手机，那就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传讯呢。每个五里地建设一个传讯站，看到前一站号炮三响，你这一站马上点号炮往下传，一站接一站，一直到郝苑接到讯息呀、啊。把发现敌军的讯息一传出去，这前面的薛家一统军把眼光就落到了面前的唐军呢。哎呀，这两个月把我憋坏了，这俩月都是我每天带领人马到这高志城前所战，绞尽脑汁挑敌骂阵呢。无论我们怎么骂，骂破喉咙你们都不理不睬，结果我们没办法和你们作战，我们没办法和你们作战，我们皇帝就逼我家郝帅，皇帝逼郝帅，郝帅就把气儿往我身上撒，就怪我没能够把你们给骂出来。哎呦，这一个月呀，我就受这个夹板气儿，我就受了多少次啊！今天可算逮着你们了，嘿，你们不就是2000人吗？哎呀，一看还都是步兵，看见没，我带领了5000铁骑，这下子我先不一口气把你们给吃掉，我今天呢得好好的撒一撒我这一个月的憋气，我今天要给你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这场战斗我必立首功。这统军想到这里，哎呦，这个美呀，把马刀一挥，大喊了一声，众兄弟给我冲，这冲字啊都差音了、啊、双腿一加马，一马当先就冲在最前头，先说话就凭我这胯下马掌中刀上前，就把你这拿枪的给咔嚓了，拿命来，抡刀就奔前面的那步兵了。结果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原来呀往前这么一冲，步兵一看马来了，要不往旁边闪，要不往后跑，哎，扑通，这统军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哎，突然接着马失足眼这么一看，耶，这统军更纳闷了，这什么枪啊，那么奇怪，从来没见过呀。但是不由他反应过来啊，扑，又一枪扎过来了，啊，咕噜噜噜噜，他顺势就滚下坡去了，幸亏滚下坡呀，不然的话那些士卒每个人手中一杆钩镰枪就得把它戳成漏勺啊。但就这样，这个统军也够狼狈的呀，滚到坡底下，把脑袋上的头盔都给滚没了，狼狈起身抬眼一看，哎，傻了，怎么呢，那不光是他一个人冲上去的，他是一马当先，那后面带着一波冲锋队呢，这是第一波冲击呀。结果自己这第一波冲击队被人家前面第一波钩镰枪这一下子连钩带挠，把这第一波冲击队的马全都给钩成残疾马了啊，噼里扑噜，这些人呐七零八落连滚带爬呀，有些人跑回自己的队伍，有几个跑得慢的或者被马压底下的啊，噗噗噗，被唐军都戳死了。这个统军现在就觉得脊梁骨有些发毛啊，这什么玩意儿啊，看清楚了吗、旁边的将士一拨脑袋，没看清楚啊，没看清楚，没看清楚，左右传我号令，大家一起冲。

就他们这一点人毛，咱们一起冲上去，看他们怎么再勾咱们的马蹄子，万马齐发，让他们勾不上钩。这统军呢要拼命，有人又给他牵来一匹快马，翻身上马，马都这么一挥，指挥手下向正面冲锋啊。那薛家骑不是闹着玩的，你虽然有勾连枪勾连兵，虽然能克制这马队，但您别忘了，人家这些马那不像咱们后世小说说评书里面一说就是勾连枪大破拐子连环马，水浒传上也有，杨家将里头也有，岳飞传里头也有，薛家将里头也有，都是勾连枪大破拐子连环马。但您别忘了，那叫拐子连环马，那些马一排十匹都用铁链子拴上，往前这么一趟，十匹马往前趟，马上也是披挂重甲，这叫拐子连环马。那用勾连枪一破一个准，为什么？十匹往前冲，前面一排勾连枪，只要这十匹马你哪怕勾中两三匹，这两三匹马往前一倒，这十匹马就整个瘫痪，轰隆一倒一座墙，后面的马往前这么一赶，被前面墙这么一挡，后面的马不是倒就是被绊，那情况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排连一排，这连环马就被破了。但这不是连环马，这是散马，所有的马都向前冲，你就算把一匹马给勾倒了，把两匹马勾倒了，其他马基本上不影响，仍然往前冲。一旦冲到你的阵上，那你不足就不行了，这马都踏到脸上了，你的勾连枪枪杆再长也不中用了。所以这唐军呢果然就挡不住这种潮水般的进攻啊！啊，很快这阵线就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呀。段志玄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赶紧命令再放炮啊，咚啪啪啪，一声炮响，杀呀，两队伏军一起在隐藏处现身了，从左从右是围杀过来。这下薛家骑的统军大惊失色呀，快快，赶紧命令所有兵马从撕开的口子给我往前冲，不往后撤呀。这就说明人家这个统军也有战略思想，有一定的军事水准的，往后撤那又跑了，真的被人打败了，往前冲，既然如此就来个硬碰硬，从这个撕开的口子争取把这唐军一切为二，冲到唐军的东边，在那集合，也就是绕到唐军的屁股后边去，在那边干嘛呀？等待援军。我刚才信炮都已经点着放出去了，我家郝帅一看到我的信炮，肯定要令我家宗将军马上带领援军杀过来，这个时候我要绕到你唐军后面，把你的后路一截，等到我家宗将军的援兵一到，到那个时候就有你唐军的好果子吃了。这个统军还真厉害，就带着薛家骑果然杀出一条血路，就冲到了唐军的东面，在这里集结起来，一边与唐军继续作战，一边等待宗罗侯的现身呢。果然打了不长时间，突然间听到一阵风雷滚地的声音，援军到了，可把这统军乐坏了呀。谁来了？一点不假，宗罗侯到了。郝苑看到了所战部队发出的信号炮，知道遇到了唐军了。郝苑当时心里头也非常激动啊，等待这么多天，唐军终于出来了，马上命宗罗侯率领三万薛家骑来迎战唐军。
松罗侯也非常高兴，飞身上马，率领薛阶骑赶到沙场了。到这一看，所战部队没了，一听喊杀声震天，唐军背后大乱啊！松罗侯知道了，所战部队已然退到东面去了。哈哈，这一下子唐军被我们夹了馅饼了，被夹在中间。来啊，他马上吩咐让从骑散开成扇形包抄唐军。东面统军一看援军已经到来，是精神大振，约束余部向西压迫唐军。这正是薛阶骑两面夹击，段志玄腹背受敌。段志玄的军马被西秦大军前后夹击，是腹背受敌，众军士当时都面露惊惧之色。段志玄一看，这得打气呀，否则的话军心大溃呀。他大声喝道：哎，众位儿郎，大家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元帅今天令我等前来引敌，必有妙计收拾薛家骑，各位听令了，就地散开，形成三道防御圈，外层用钩镰枪防御，专钩来犯马蹄，中层内层用弓箭却敌，各就各位。这各队统军一听大将发了将令了，赶紧收拢各自队伍，是依令行事啊。因为平常训练有素，这三道防御圈是迅速形成啊。再说西来的宗罗侯，他所带领的薛家骑跟已经跑到这唐军东边的那一批先行队伍不一样，他们还没有领教过钩镰枪的厉害呢。那面那一队那统军已经领教过了，所以这宗罗侯啊，纵马一窝蜂的领着薛阶骑往前就冲啊。这个时候人家唐军已经形成三道防御圈，最外层就是钩镰枪队啊。这些人一看薛阶骑的马队来了，来得太好了，就在这儿吧。钩镰枪往前一杵，往后一拉，呼啪叽啦啦啪啦啊，顿时前一排立刻是人仰马翻呢。哎，这宗罗侯站在后面的坡顶上一看，怎么回事，冲过去的我军队伍怎么稀里哗啦全都倒了呢？啊，哎，这中了什么妖术邪法了吗？难道说前面有什么绊马索陷马坑吗？这绊马索什么时候设的？那陷马坑什么时候挖的呀？这唐军应该没这个功夫啊。即便是有绊马索陷马坑，那也不能够稀里呼噜这一排全绊那儿，那得多大的力气那绳子呀？这怎么回事啊？接着给我冲！第二队人马稀里呼噜又冲上去了，一样往人唐镇那边一冲，人家往前一杵，往后一拉，哎呦，又是人仰马翻。哎，停，止住，止住！宗罗侯急了，赶紧下令是暂停进攻啊。怎么了？他发现有毛病了，这样硬冲不行，是不是唐军那边会什么妖术邪法呀？或者唐军那边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可以对付我薛阶骑了？这么冲损失太大呀，赶紧重新布置进攻方式，传令下去，让这骑手下马拿出弓箭，先向着唐军的防御圈给我射箭。一时之间是箭如雨发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赶紧把盾牌都给竖起来了。您别忘了，唐军这边主要是步卒，这个步兵盾牌呀弓箭呀都装备的整整齐齐的，把盾牌都给竖起来了，立时之间在阵前就形成了一道盾牌墙啊，想把这弓箭挡在墙外。
但是要是

在这平原之上，用这一招啊比较有效，因为这个箭基本上都是平射的。但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人家薛阶骑居高临下往下射箭，箭如雨发，你说想用盾牌完全挡干净没那么简单呀、啊、有不少箭从脑袋上面就给射下来了啊！不不不不，哎呀，不不，哎呀！不时就有中箭的唐兵发出哀号之声。段志玄一边组织盾牌阻敌，另外一边命令圈内的弓箭手准备：“你也给我射箭，以牙还牙，用箭与阻挡薛阶骑，争取不能让他们再靠近了。”咱就在这里给他们对峙，等待援军呢。就这么着，两军三方在这里相持了大半个时辰呢。钟罗侯站在高坡之上是暗自得意呀，心说话，我看你还能耗到什么时候，你唐军的箭总是有用尽的时候吧。啊，等到你们箭射完了射尽了，到那个时候我再让全军冲击挤压过去，我非得让你们全军覆没不可。就这个时候啊，背后响起了马挂銮铃之声，钟罗侯回头一看，哎呦，就见郝苑身穿着一袭白色的衣服，头上戴着冠巾，手拿羽扇，胯下坐进钟罗侯，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他们在这里遇到咱们的强军，为何不突围而走呢？而在这里苦苦相撑，我看他们定有所事啊！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在等待援军呢。”啊！钟罗侯一听，脑袋啪一下子打了一火花呀，对呀，我打半天了，我怎么没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还想等到他们撑得不行了，我赶紧的发大兵把他们给灭了呢。哦，我说呢，他们在这里又不怕又不走，死撑着，这干嘛呢？哦，听郝帅这么一说，有可能他们确实在等待援军。那郝帅，现在我们该如何呢？罗侯啊，他们在等待援军，那咱们呢就让射箭的骑手都退下来，通通上了马，然后有一万步军接替进攻，你带领骑兵和两万步卒迅速绕到他们后面去，在他们援军来的路上设下埋伏，打他们一个猝不及防。明白。钟罗侯当然明白郝苑的意思了，赶紧的向前方正在进攻的马队下达命令，撤退上马。很快秦军后续上来的一万步卒就接手了进攻阵地，这一万步卒一部分人继续放箭，另外一部分人手拿盾牌就向段志玄的防御圈挤压过去，结果半个时辰不到，秦军的包围圈就向里面压缩了300尺，相当于90米，这给段志玄更加加大了压力。这段志玄带领的队伍小诸葛郝苑就在阵前之上识破了你唐军的计谋了，人家是将计就计，依照你的计谋，人家制定了人家的作战计划。那这个时候段志玄所带来的一万兵士已经损失掉3000人了，羽箭也快用完了，这要是一旦被数倍于自己的秦军攻破防御圈，来一个贴身肉搏，自己是必败无疑呀。段志玄看见郝苑换上步卒围困自己啊，呼噜噜噜噜噜，刚才围自己的大队人马向东面开进了，哎呀，段志玄也是久经沙场了，那不傻呀，一看就明白了，

活坟呢。我们大唐的援军如果还不能赶到，自己这帮人恐怕就要变成豪怨的刀下之鬼了。那就在段志玄着急的时候，就在钟罗侯调整军队想向东面开进的这个档口，突然发现这个东面是尘土飞扬，马蹄声响啊，哎，段志玄赶紧的立在马上，挑凉棚往东方观瞧，一看旌旗闪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打头的红旗上写着标记将军史。哎呀，段志玄是心花怒放，心说话，史大奈到了。这史大奈呀，领着援兵突然出现，事前是绝无端倪。看来呀，这史大奈他们是早已经前行到近处，瞄准时机，这才猛然出击的。就见史大奈刚然倒竖虎目圆翻，率领人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杀过来了。他这么一冲杀，这东面围攻段志玄的那一伙秦军的先行部队可乱了阵脚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怎么突然间杀出这么一队唐兵啊，瞬间启动，唰，齐提马刀，那马刀如林，直接的向段志玄和史大奈两军结合之处冲杀过去。薛家骑那可不是讲着玩的，战斗力速度那在当时都可以说是一流的。转眼之间，史大奈的前锋马队就被冲散了，一下子又把史大奈和段志玄打成两边了，两者想会合的企图破产了。这一边呢，郝苑站在高坡之上，把羽扇又伸开了，指挥五千步卒加入到进攻段志玄的队伍当中。但是郝苑呢，在指点五千步卒行军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的安排还是慢了一步啊，他只好重新调整部署，企图暂时挡住史大奈的攻势，加快进攻段志玄的速度，赶紧的把这段志玄这七千唐军部卒给他平灭了，给他聚歼了，然后腾出手来再全力对付史大奈。谁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唐军呢？再说史大奈带来的马队有两万人呢，前面一万马队那都是独人独骑，后面一万马队那都是一马双跨，一个马上坐俩人，一个是骑兵，另外一个呢是勾连羌军部族，那是一万长孙无忌的勾连羌军被人家马队给烧过来了。这部族在抵近战场800尺的地方，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全从马上下马了。他们略作整队之后，就排成了两个方阵，就向秦军逼过来了。从双方的总兵力来看，秦军现在拥有马军35000，步卒30000人；唐军现在拥有马军20000，步卒长孙无忌带来了10000人，中间被人家西秦军包围的7000人。可以说不足勾连军不足20000，要是真的硬拼起来，那与唐军是显然不利呀。就这么着，双方大军又在此相持了一会儿，再打一会儿，这双方强弱就能看出来了。唐军想尽方法想把东西两部分军马汇合在一起，这样力量就可以大大增强，等到双方全会合了，再采取守势，跟着秦军在这地方对峙，以等待援军，不失是一个稳妥之计。但是从双方的对阵形势来看，

被人家郝院已经把自己这种企图给看破了，郝院人家的如意算盘正在实现呢，人家就是不让你双方会合，而且郝院加大力度是围歼中间的那7000部族。那现在段志玄的部队弓箭已经射完了，段志玄最最不愿看到的贴身肉搏战终于出现了。西边双方的部族已经开始肉搏了，段志玄的兵员正在逐步折损，要这样发展下去，估计郝院的打算就会率先实现的，这7000人就会被人家给全歼的。再说史大奈心中也焦急呀，眼看着自己马队往前冲锋几次都不能撕破一个口子，都不能够跟段志玄军队相结合，着急坏了。看来呀，得另想他策呀。下令用弓箭先射住阵脚，回过身来跟长孙无忌简单的商量几句，马上就变了阵了。就见唐军这边骑兵给勾连将军让出一条道路，这些勾连将军南北散开，就排成了一个纵队，一个个都身披重甲，手持盾牌，拿着勾连枪，迅速就向横在他们与段志玄之间的薛家骑压过去了。这一批薛家骑10000多人，他们刚才已经吃了这段志玄那边的勾连枪的苦头了，一看呀呵呀呵，这边也有啊，这什么东西？这一长溜就露出眼睛的怪物追过来了，手里拿着长杆子，这10000薛家骑可吓坏了，阵脚是顿时大乱呢。没等宗罗侯下令，呜，一窝蜂退回去了。哎，宗罗侯一看我也跑，他一劝马，他也赶紧回去了。这样一来，就把段志玄和史大奈的结合部给让出来了。长孙无忌一看薛家骑退开了。哎呀，张孙无忌是哈哈大笑啊，看看史大奈，看来李药师真是神人呐，一杆小小的勾连枪就让纵横陇西的薛家骑闻风丧胆呐。但是史大奈脸上丝毫没有笑容，眉头拧个大疙瘩，长孙将军啊，恶仗还在后头呢，我看秦兵数量多于我们，咱们呢还是赶紧的把段将军接应出来，想办法构筑阵地与秦军相持，等待元帅到来吧。是啊，赶紧冲杀。就这么着，两个人指挥骑兵部族继续冲杀，要接应段志玄。再说宗罗侯一看前面的马队退却了，自己差一点没给晾到那里，赶紧削马，他也跑，他可不是逃跑啊，他是要止住马队退却。都站住，都站住，都给我站住。他一看喊没用，一晃手中方天画戟，砍杀了几名骑手，大声喝喊，谁敢再退，格杀无论。他一下达这个将令可了不得了，在他这10000马军的最最后面横着有一队压阵骑兵啊，这队骑兵一个个都是头缠红布的彪形大汉，端坐在马上，一个个手握着斩马大刀，那比一般的骑兵这斩马刀大出一号去，干嘛呢？压阵的，就怕遇见强敌有那些心虚的往回跑，只要是往回跑，大将命令这么一下，谁往回跑就杀谁。现在一听宗罗侯宗将军下命令了，谁敢再退，格杀无论，这就是给后面的压阵的这刽子手下的命令，我让你们跑啊！刀光闪处，红光崩现，数名骑手的人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落在尘埃，这么一杀人，
很多薛家骑呀、都不敢退了，赶紧勒住战马，薛马又调转马头了。这样一组，这薛家骑后退的趋势总算是被遏制住了。这个时候啊，白光一闪，这一身白衣的郝苑催马从高坡上冲到这里了，来到宗罗侯身边。罗侯啊，你让骑兵用弓箭射住阵脚，我刚才在高坡之上观察过了，李世民搞的这柄骑行枪其实不足为惧啊，他就是专门对付咱们薛家骑的，咱们呢不用骑兵对付他们，让咱们的部族对付他们，一旦他们的部族阵列被咱们撕破，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会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

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语气象局筑牢防汛第一道防线，精准服务，守护百姓安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五篇，养你职场与取彼职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六月以来，受东北冷涡与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我县天气形势复杂多变，强对流、短时强降水天气频发。面对防汛气象服务严峻形势考验，县气象局未雨绸缪，精准预测，全力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县气象局，记者看到24小时值班值守有序开展，工作人员紧盯雷达回波图和卫星云图，实时动态监测天气变化，全局全面进入防汛临战工作状态。
2: 通宇县气象局科员张立明：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战时工作状态，紧盯汛期天气变化，不断提升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能力，以精准高效的气象服务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稳定。
3: 据了解，针对汛期复杂天气形势，县气象局细化工作举措，严格落实24小时双岗值班值守制度，开展全员业务培训，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层层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同时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等平台，定时发布气象预报信息，汛期关键时段每3小时加密预报一次，切实保障群众及时掌握天气动态，科学防灾避险，有序开展生产生活。
2: 通宇县气象局局长刘文平：
5: 我们气象局还主动加强与应急、水利、农业农村等多部门联防联动，常态化开展天气会商和雨情汛情研判，精准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及专题服务信息，层层压实气象防灾减灾责任，全力做好重大节点气象保障。
4: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五篇，养己职场与取彼职场。
1: 文章说，清晨广西贺州农头中山工岗蔬菜基地内，工人们正熟练地将蔬菜采摘、分拣、装筐，悬挂两地牌照的冷链货车早已等候在旁，最快当天下午，这批蔬菜就能出现在香港市民的餐桌上。工岗蔬菜高效通关，是广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的生动缩影。贺州素有百年菜香之称，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没有备案基地、没有出口资质、没有市场渠道，蔬菜大多作为散货卖到广东，再出口到香港。有农户直言，种得再好也难赚钱。变化因何产生？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坚持错位发展，主动把长板断长、短板补齐。养己之长离不开主动求变的魄力与系统完善的治理能力，紧跟市场动向，政策精准滴灌，产业才能锻造出先人一步、高出一筹的竞争力。一颗颗蔬菜打开的是消费市场，连通的是合作机遇。如今广西的产业合作早已不是产品的单向输送，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业者而言，广西有真实的应用场景，也有面向东盟的广阔市场，对我们做技术和产品落地很有吸引力。补短板不是追求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齐步走，不能靠堆砌资源、铺摊子上项目，也不意味着要闭门造车。取彼之长是更为经济有效的方法，短板是薄弱处，也是潜在的增长点，关键在于把其中的发展潜力挖掘出来。例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短板，而今广东做好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文章，立足各地优势，优化生产力布局，要素加速流动，辐射效应放大，一个个乡镇也正蜕变为新增长极，增强了广东整体的竞争力。由此而言，养己之长是取彼之长的前提， 没有自身优势，协同便无从谈起。取彼之长，又能为扬己之长提供助益，使其跳出一地一域的限制，增强发展后劲，充分用好内外优势，形成借力与发力的良性循环，必将孕育出更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可能。
3: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安全治理基础，提升辖区应急避险、消防救援、突发维稳处置实战能力，近日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迎新街道文明社区、嘉禾物业有限公司开展综合性应急处置实战演练，以链促战、以链筑防，全面筑牢辖区安全防护屏障。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详细讲解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流程，并手把手示范教学，参训人员逐一实操，针对模拟燃火油桶开展灭火作业，规范完成整套操作，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巧。随后实景火情疏散演练开始，社区与物业工作人员立刻组织在场人员弯腰捂鼻，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完成全员人数清点。消防员现场普及火场逃生技巧，讲解消防通道日常管护要求，让参训人员在实景实操中提升消防应急处置水平。消防演练结束后，县公安局开展防爆专项实战演练，民警身着执勤制服，手持防爆盾牌、警棍等全套专业装备，针对小区突发聚众滋事等现实场景，依次演示警戒风控、人群分隔、现场强制稳控全套战术动作，完整展示涉稳突发事件标准化处置流程，有效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涉稳事件的协同处置能力。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迎新中队负责人徐彬彬：
6: 此次联合演练，城管部门立足城市基层治理职责，重点配合好现场秩序维护、突发情况联动处置等工作，通过实战化演练进一步补齐了基层突发事件协同处置短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战演练，强化日常巡查排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秩序稳定。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宇气象局筑牢防汛第一道防线，精准服务守护百姓安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五篇《扬己之长与取彼之长》，邓华制作，刘光华监制，刘光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7: 我同行。
8: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 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意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

0: 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不来不干。
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2: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
3: 是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谈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4: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关、粮晒宏观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理应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

0: 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1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

0: 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全国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3: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4: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但留下来是可以。
5: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羊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6: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7: 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8: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
9: 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0: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葫芦兽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1: 都准备好了吗？
12: 欧了。
10: 假扮
9: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3: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4: 特别的燃，
15: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9: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6: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8: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8: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8: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前波，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7: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

0: 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 すごく反対です。
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0: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6: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
7: 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
8: 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

0: 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车前面有行李，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纵情纵意，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把地下
0: 大家好，晚上好，这里是通用鲜肉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8:30到9:30，峰哥都会坐在这里和大家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会有欢声。

学生他们已经放假回到咱们合江口小城通榆，他们也想利用假期的时间去做一些公益活动，去让自己感受一下这个城市有多少人在辛勤的忙碌着，又有多少人能够想着他人去为他人奉献一份关爱。每周一早晨6点，无论春夏秋冬，我们都会聚集在一起，把我们对环湖人的一份敬意之情，亲手的送到他们的手上，送到他们的身边。峰哥也在直播里经常说到，这就是红马甲与黄马甲交汇的那一刻，这一刻有了很多的情感，有了很多的温度。那夏天呢，这种温度就变成了一股清凉送到他们的身边。那冬天呢，这种温度是炙热的，就像一团火送给他们，让他们在寒冷的冬天能够感受到一份暖意，在夏天感受到一份清凉。那这个老的公益项目我们已经持续9年了，来年就是10年。我想这个公益项目我们会一直开展下去，因为每一年都有新的环工人，每一年都有新的面孔，包括我们志愿者，但每一年的情感都是一样的，都是炙热的，都是带着我们内心的一份深深的敬意。那也请大家呢多多支持我们的这个公益活动，因为春夏秋冬呢，冬天我们是送爱心包的，夏天春秋都是送爱心茶蛋，包括这个周日我们送清凉，我们志愿者家人亲手煮的绿豆水，然后送给我们城市另一伙人，就是我们的美团外卖还有骑手们，他们也是这个城市最辛苦的人，为了我们很多人省去了时间，为我们很多人送去了这个美味佳肴啊，也在传递着一份对我们生活上的一份支持。那当然这绿豆水也包含着我们每一名志愿者。

送给我们的外卖小哥骑手，还有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当天呢，我们也设立了两个点，一个在运动会场，一个在某宝园。两个点里都会有不同的外卖小哥、外卖骑手来到我们这个送清凉的摊位。当他们大口的喝着这清凉的绿豆水，然后吃着我们爱心商家麦田时空提供的小面包，那一刻我们真的看到了这种公益路上的这种趣香花。真想定格那么一个让人难忘又觉得让我们特别感动的瞬间。可能往往每一个画面或者是每一个定格的照片都是见证着志愿者的这一路走来，也看到了我们城市生活当中

希望直播间里的每一位朋友去转发峰哥的这个正能量视频，也让更多的人在这个酷暑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都能够给予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包括美团啊、外卖小哥等等，给他们送去一份支持，送去一份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这种善意吧。我相信善良都可以是可以传递，甚至是可以感染到的。当我们环卫保员发放这个清凉的绿豆水的时候，同时我们也把这份善良、这份爱送给了广场上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想，广场上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们也是我们需要关爱的老人，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那在变老的之前，我们都把一份关爱送给我们身边的老人。可能若干年后，当我们变老，当我们行动迟缓了，当我们需要志愿者能给我们送来一份关爱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的志愿者为我们伸出来援助之手，或者给我们送上一份关爱，因为这份爱是可以传递的，是可以延续的，更是兜兜转转，慢慢的会回到你的身边。因为这么多年，峰哥也真的感受到了这份爱，一直虽然我们是一直在奉献，一直在默默的付出，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潜移默化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别人给予我们的一份支持和对于我的一份关爱。我想这就是当我舍出了这份自己的一份能量，当我们为社会送去一份支持的时候，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爱，有更多的支持也会回到我们身边，因为这份爱它永远会留存在世间，这份爱呢，它也永远在我们身边伴我们一路前行，也在护佑我们一生平安。当每一个外卖小哥或是广场的老人，他们喝着这种清凉的绿豆水，那一刻从他们的脸上也感受到了他们内心当中的这份感恩。在广场，在这个默默园广场，有几位老人说，你们是干啥的？收不收钱呢？你们是上课的吗？需不需要扫码啊？我们说什么也不用，我们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志愿者，我们就是在用自己的一份能量去回报社会，我们不需要扫码，不需要交钱，更不需要任何的动作。可能说在这个现实又

残酷的社会当中，我们的老人，包括孩子，包括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生活的这份不容易吧。而更多的时候，当我们有所求的时候，都想着要去做一些事情吧，就像免费领那个盆儿啊，都会去扫码泄露个人信息，这是不对的。所以说作为志愿者呢，我们不仅仅在做一些公益活动，同时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也会把相关的防诈知识或者一些温馨提示去告诉我们身边的叔叔阿姨，就是告诉他们，无论有任何人去推销或者是宣传什么，当他们需要你们拿手机扫码或者是让你提供身份证号码，这都是不正确的。除非有咱们社区工作人员，除非有你的子女在身边，咱们才可以去提供一些信息。所以说在做公益的路上，我们不仅仅去完成我们此次公益的使命，在更多的时候，如果有可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要去做一些反诈方面的宣传呐，或者是一些温馨的提示。包括现在放暑假了，很多孩子们放假期间可能说父亲母亲忙于工作，对他们疏于管教，可能孩子出来玩的时候，当孩子过马路啊，或者是有危险系数的一些活动，我们都应该去做一些提示。感谢木子73795的关注，谢谢你。所以说做公益呢，不是说我们去完成协会开展的公益项目，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都应该去做出一些温馨提示，或者是帮助他们。所以说志愿者呢，要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把为人民服务的这种信念时时刻刻记在心间，永远记在心间。而不是说在我们参加活动的时候才去说，哎呀，参加活动了，我要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那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也要时时刻刻记住我们是一名志愿者啊，不能忘记志愿者的一些小小的规则，那努力让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是不是？就是在制造更多的麻烦，让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变得又增加了更多的工作量，是不是？人生在难，说峰哥说的对，其实峰哥以前也是怎么说，也乱丢过垃圾。当我成为一名志愿者之后，当我感受到环卫工人他们这种辛苦的时候，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再也不乱丢垃圾了。我车里的纸要不我就扔到脚踏垫，要不就是放在手扣里，然后碰到有垃圾箱了，然后就统一扔到垃圾箱。可能说这小小的动作不值得说大家去过多的表扬或赞扬，但是自己的内心当中会觉得很欣慰。哎呀，如果要丢了，这风一刮东一块西一块，这环工人要走多少路才能够说把这点垃圾呀扫起来。所以说呢，当自己能够做到不随手乱丢垃圾的那一刻，当能够心中有感知有感动，能够去为环卫工人去想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内心真的很骄傲很自豪，真的是这样。大家不妨也可以去学着峰哥去做一下这样的事情，当你做完之后，你的内心肯定会有一定的感悟，也是有一定的那种怎么说呢，开心快乐自豪的感觉。因为只有你真正的做到了，你才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昨天我们送亲粮活动又是将近40人参加活动，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头些年志愿者参加活动的那种感觉。我们在2017年16年的时候，每一次关爱环工的活动几乎是40-50人参加。

而且那个时候起得特别早，凌晨3点大概就得有15、16名志愿者家人来到我们的前场楼文化大院，也就是郭岩姐家的平房，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3点我们就来到了前场楼，然后生火和面，然后把面呢放在炕上去醒发面，然后呢到5点的时候开始揪剂子擀皮儿包包的，然后上大锅蒸。那个时候大锅一锅只能蒸2屉，我们需要蒸3锅，一直蒸到大概是6点半吧，然后再开车把爱心包子用这个泡沫箱用棉被盖好拉到街里，然后再6条线去发送，去给我们辛勤的环工发爱心包。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觉得苦，不觉得累，甚至觉得哎特别特别的开心。那个时候大家参加活动的这种意愿和心情也特别的强烈。有的人可能说因为参加不上活动，甚至觉得很难过啊。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是出租车都已停运了，但是这些透析病人他们不能停，因为一旦停止了，他们可能生命就会有这种生命安全。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作为志愿者吧，特许吧，接送这些透析病人从家里给接到医院，当透析完之后我们再给他送回家里。那一段时间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敬业，非常非常的用心。可能那时候真的大家真的感受到了做志愿者去所有有爱的人他们都在时刻准备着，只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大家都在忙碌着自己的生活，都在为自己的小家去努力去奋斗。所以说我知道大家都在时刻准备着，只是没有特殊的时间，没有找出时间。那从去年2065年的下半年开始，公益活动渐渐又回到了大众的视野，渐渐的又有很多很多人在慢慢的加入到咱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那包括咱们詹鱼分会、新兴分会的成立，这都是离不开大家的这份支持和关爱的。咱们乡镇这两个乡镇的分会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在乡镇也能汇聚到50-60人参加到公益活动，这说明咱们的公益力量也真的是在慢慢的拓展，也慢慢的在影响着更多的人。所以说峰哥坚持坐在这里直播呢，就是在一直想传递更多的正能量，想和更多的人去分享公益路上的这份点点滴滴，也让更多心中有爱的人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共同努力，共同去把我们心中这份爱这份能量去回报给我们鹤翔通宇小城，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感悟到公益的这份坚持和这份能量。所以说我一直在说公益路上峰哥真的很残酷，觉得这份能量真的很小，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说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每一次活动的足迹和这些正能量的视频去带动，去感染，去影响更多的人，然后把这份关爱送给更多需要的家庭、孩子、老人。前天晚上我接到一位朋友的这个信息，他说看你直播风格改变了，开始歌舞飞扬了。我说公益路上可能说不出什么新花样，也可能说没有太多的这些

大家去分享。我说后半个小时呢，就是和大家一起唱唱歌、聊聊天。我对我朋友说，那你不如整个一个小时都唱歌聊天多好。我说我们那个唱歌聊天可能和其他的直播间是不一样的。那人在我们直播间唱歌呢，是志愿者，还有我们长期关注的孩子，包括我们一直支持的一位姐姐、一位妹妹，因为他们都是身体不便之人。我说剩下这半个小时时间和大家分享歌声呢，也是通过峰哥这个直播平台能给更多的人送去一份知识。可能看似我们这个正能量的直播间有了歌声，有了歌舞升平，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唱歌的志愿者，包括我们长期关注的这些孩子，他们生活上的这份艰难。可能说这半个小时的时光让孩子们唱歌，让姐姐妹妹他们唱歌，可能是他们这一天当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可能我说的比较绝对了，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能够看到他们这种开心发自内心的这种快乐的这种感觉，然后通过歌声啊去传递。虽然我们的歌声都是唱得很一般，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唱歌的人，他唱歌的那个时刻都是他最幸福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当我和这位朋友解释完之后，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唱歌的孩子和姐姐妹妹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对于我的这种不了解，真的说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有什么说对不起，不知者不怪。我们作为志愿者，我们要经得起社会的考验，经得起大家的这种提问，更要经得起来自全社会的这个支持啊、审核、关注和批评，真的支持。所以说，看似我们歌舞升平，但是每一个唱歌的人，他内心所承受的这份生活压力，大家可能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在这里呢，希望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每一个朋友，多给一些支持，多给我们点点小红心。谢谢，人生再难也要拼搏啊！他说大家多点点小红心，谢谢。大家多点点小红心，不用送人机票啊，不用送人机票，大家点点小红心就行。咱们都加油，加油努力。晚上好，程怡，晚上好。可能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刚刚来到直播间。如果大家方便呢，就打开我微信朋友圈的第一条，在这里找到这个我发的这个送清凉的公益视频，然后希望大家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可能我们每个朋友圈吧，都有自己的一方阵地，都有自己的一个群体。可能峰哥发呢，只能说我的朋友和我的一些人看到。当您转发呢，是您的朋友和您的家人能够看到。当您的家人再次转发，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这就是助力公益，就像峰哥一直说的，不是说大家捐了多少钱是支持公益，大家亲自参加了活动也是在支持公益，大家去转发正能量的视频，转发公众号，转发我们每一篇用心用爱去传递真情的这个短片，这都是在为公益助力。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天涯海角，当你的转发，你的身边人多多少少都能看到。当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感知公益路上真的需要大家的这份支持。所以说呢，公益不是说非要大家捐钱，
并不是非逼着大家参加活动，就是说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动起来，去转发我们的这个求助信息，去转发我们正能量的视频，这就是为公益助力，这就是为公益送上一份支持。再次真心的感谢大家的这份转发和对童雨欣爱心志愿者协会的这份支持，更要感谢大家对峰哥的这份鼓励和这份强有力的支撑。真的是大家的这份支持，才给我的内心当中注入了更多的能量。虽然峰哥呢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播，但是我在一直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大家的每一份艰辛，每一份公益路上的这份坚守付出，峰哥都会通过这个

只认识家人，每一个家人都没有说我怕这个太阳有多热有多苦，都在默默的去参加公益活动。大家也能感受到，在烈日炎炎的情况下，我们的志愿者家人也坚守在每一个卡点，行走在每一个环卫工人走过的路上。我们把一杯又一杯的清凉的烈日水送给他们的那一刻，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公益是无私的，公益也是需要我们志愿者艰难前行的。所以说在这里，我也真真切切的对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说一声，大家辛苦了。有了大家的这份努力和这份坚持，我相信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一定会走入一个更高的层面。在这里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公益，走进公益，最后和我们共同为我们身边需要的群体，那些极难筹办的家庭送去一份支撑。真心的感谢大家。看看我们子萱也打字说，谢谢支持，正能量满满都是我对你的爱。人生再难也要拼搏，说热爱是伟大的。对呀，这是冷冬啊，冷冬老弟这两次活动也积极的参加。其实老弟呢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是非常繁忙，但是老弟依然抽出时间来参加活动，就是想给公益助力。因为他也是一名志愿者，他也想亲自去把自己的一份能量回馈社会。所以说在此呢也真心的感谢冷冬老弟，更要感谢我们所有

0: 的人言关注，感谢您的关注。我是同济县新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也感谢你对公益事业的这份支持。晚餐也在。
1: 好。
0: 今天来没来？
1: 你好。
0: 啊，齐明老弟也在。齐明啊，我看这两天我看你挺累呀、啊，胡子都没刮，挺憔悴呀、啊。加油，老弟。
2: 晚上好。
0: 晚上好，晚餐啊。我目前看就子轩，和满仓在，吉祥老妹儿和玲玲姐都没在，还有静静也不在，待会儿他们在就能连我了啊。子轩今天给大家唱一首《中国少年新闻斗志歌》是吗？
1: 对。
0: 好的，有请子轩先给大家来一首《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梦飞东方的一黑夜，像个没结局的爱的爱歌，爱如果爱也不轻也不会去消落的夜色，多温暖，无畏一夜，万千心。别你中枪。

谢谢管怡，管怡说感谢几位歌手给我们带来的快乐，谢谢管怡的支持。

0: 再见。
1: 谢谢子轩的分享，这首歌也让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小的时候作为一名少先队员，当佩戴红领巾的那一刻，真的内心当中是充满了无尽的自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到自己戴红领巾的那一刻是有多么的这种骄傲。满场准备怎么样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这里是公益直播，然后大家呢能够留
2: 我留
1: 一
2: 首歌就好了。
1: 好的，接下来有请满仓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咱们还是拆盲盒吧，大家感受一下。有请。
2: 这首歌也很好了。
1: 好的。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满腔满腔的分享，一剪梅呀，这真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时候我也像满腔一样整大十多岁呢。这真的是一首老歌。这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我看吉祥老妹儿也上来了，也准备好了吧？今天景景没来吧，吉祥老妹儿。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吉祥老妹儿呢也是咱们百姓大舞台的演员。夫妻二人呢都是身体不太方便，但是非常支持我们百姓大舞台的工作。上周六呢又再一次来到百姓大舞台，又再一次把她歌声通过直播传递给更多的荷乡朋友。那吉祥老妹儿加油，来，今天你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有请
2: 那
1: 老
2: 镇
1: 妹儿。
2: 定了吗？有点镇定了，是不是？
1: 行，老妹儿，自我调节一下就行，调一下。
2: 这回行不行？我知道给外头打工的都很难，一天天的风吹日晒的，完了我就给外头打工人唱一首《新党谣》。

祝愿每一个在外打工的人都能够感受这首歌的歌词吧，也希望每一个在外打工的人都能够平安健康的回来，因为家里这边还在。

0: 谢谢吉祥老妹儿的分享。哎，这首《新打歌谣》
1: 谢谢
0: 也唱出了，
1: 谢谢
0: 也唱出了很多人的这份艰辛呢。真的，很多外出打工的人，他们真的是背井离乡，为了亲人，为了家里的孩子，为了这个整个家庭有一个好的生活，他们真的付出了太多。这首打歌《新打工谣》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活着的这份艰难。接下来，子萱准备怎么样了？子萱再给大
1: 哎
0: 家
1: 呀，我姐，
0: 带来一
1: 张
0: 首。
1: 姐就是力量。
0: 子萱非常的乖，直接就把这个歌名提前就报到群里了，是不是？报到直播间里了。我看上写的，有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也是非常有正能量的。有请子萱。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子萱，子萱今天带来这两首歌曲都是非常有代表力的，《少先队员》队歌《团结就是力量》。晚上怎么样？准没准备好再来一首啊？
2: 我准备好了。
1: 准备好，那有请满仓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子萱呐，你管奶奶说子萱会的歌真多，嗯呐，我也发现了，子萱真的，无论是从流行还是正能量啊、爱国歌曲，全都会。来，有请满仓。

0: 好嘞，
1: 谢谢吉祥老妹儿，感谢感谢。今天，
0: 唱的不好听啊，
1: 唱的非常
0: 谢谢家
1: 棒啊！
0: 人们夸奖。
1: 哎，今天晶晶没来，剩三位歌手也唱了两首。刚刚呢，又想起一件事儿。刚刚上节目之前，我又接到了一位居家的老人需要理发，上门理发。因为这位阿姨呢，也是下楼不太方便，所以说我刚刚在我们爱心理发群里发了这个一个信息，明天就能上门理发，然后联系我，我带着去。作为志愿者，我们公益项目或者是我们能做的，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往往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又真真正正的在践行着志愿者这份公益的能量，真的是这样。就像我们上门理发，我们每一名志愿者家人呢，会理发的都不是专业的理发师，但是我们带着一份情，带着一份真心实意，去给每一个不方便的老人上门理发。巧，有人有需要了啊，需要上门理发了，恰巧荣耀是需要咱们大家，需要咱们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的。共一路，共同去为爱前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不知不觉1个小时的时间又到了。那咱们相约明天晚上8点半，咨询就不连麦了。明天晚上8点半，咱们再不见不散。然后紫萱、满仓、吉祥老妹儿，明天希望能够继续听到你们的歌声，然后咱们用歌声去传递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对生活的这份热爱，也让我们通过歌声，把我们所有的艰难和不快吧，全抛出，抛到脑外，剩下的只是快乐了。感谢一阳的关注，马上下直播了，又有一位朋友的关注，今天有3个朋友关注，我想这份关注呢，也是代表着你们想了解公益。慢慢的也会走进公益，希望有一天咱们在公益路上能够携手并肩同行，为我们荷香同仪的公益事业，为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为我们那些急难愁烦的家庭，为孩子，为更多的人送去一份支持。易阳是我是孙杨啊，孙杨老弟啊，孙杨老弟也是我们志愿者家人。谢谢老弟的关注，谢谢谢谢啊，这都是我们志愿者的，感谢啊。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明天晚上8点半不见不散。如果明天晚上8点半大家方便呢，就帮峰哥分享一下直播，让更多的人都能够走到这个公益的直播间里，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家人、很多朋友需要我们的帮助。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武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廖家的庄主仇荣》，号称为雪耻剑。雪耻剑仇云，姓仇，一片乌云呐、雪耻剑，你想想，那就是他们的死对头。双方是死磕，磕了十几年了，两下就是不服，互相打小就打，一直打到现在。那么就说这青面吼吧，他这身份是主多大奴多大，所以啊，郝刚他就不得了，他就了不得，说了一声绑，这些个恶奴这四个打手呼啦超就过来，也就来到了道济的身旁。道济乐了，干嘛呀？绑架呀！四个人就站到了道济的后头啊！不是要绑架，是这样，是你跟我们去一趟啊，去青云村怎么样？三连庄之首青云村青面吼洪峰，大庄主、二庄主洪宇、水莲花。想见你，今儿个小神通道济不礼貌了，说你跟我们走也得走，不跟我们走还得走，说走就得走，现在立马走。那我要不走，你把我掐死啊？那倒不能，我们想把你抬走。说好了叫抬走，说不好不就是绑架吗？这绑架跟抬它不一回事吗？那不是一回事啊！你认为是绑架，他就是绑架；你不认为他是绑架，就不是绑架，对不对？您跟我们走一趟可以吗？那得看你能不能绑动我。啊！这四个人愣了，看我们能不能绑动你。嘿呦喂！你看这个一米七啊，看你也不是忒胖，一米七能超点儿，也超不多少。绑不了你啊！来啊，咱们把道济小神童抬起来好吗？哥四个过来呀、这一抬，呵家伙，粘上了，粘到这椅子上抬不动，猛两次劲，哎抬对去，没抬起来，好好就够开，没抬起来，没抬。

起来，可是没抬起来。你就算是粘到这个椅子上了也行，这椅子不能粘到地下吧？我们就连椅子一起抬，就我们哥四个，我们这力气头就他就能抬动你啊。尽管你坐这椅子是红木的、实木的，够沉，那我们也抬动了。我们都绑了二，每个人八九十斤，一百多斤，一伸手就能拿起来，都不用俩手啊。算了，大家该吃吃，该喝喝，吃好喝好，酒足饭饱，今天大喜，谁也别先跑，多吃多喝啊！我出去一趟，我到那青云村看看青云村庄主青面吼红风，看看他的二庄主红雨啊，水莲花找我干什么？有什么事请我喝什么酒？不是好酒，我绝对不喝。没有好肉，我绝对不去。来，前边带路吧。你看，他自动自觉的，他就站身起来了，说了一声"前边带路"。前边这几个，八个都给他带路。那么一叫二请三绑架，全都告失败。叫人家没去，请人没去，绑人家，他要说不走，你能抬动吗？你抬不动，那还是不去。所以说你就宣布失败。这郝刚是一聪明人，当总管的那都是吉利屯眼力劲儿，出一十五吃包馅儿，他有两下子。你那一睁眼他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你那一瞪眼他知道你要骂什么，就这么个人啊。那都是上大树攀高枝抱粗腿装孙子，就是这种人。他一看道济这会儿要走，急忙满脸陪笑，根本没笑，愣笑，笑不出来往外挤一笑，那就叫皮笑肉不笑。你要咬我呀？不，没咬你，不是想要咬你，这个小神童哎，我给您前边带路吧，您呢？他给前边带路，就来到外边。来的时候，说实话，那红峰给他们准备了一辆车，豪华的轿车，是宝马，是奔驰，不是，是匹马车。那时候没有那样车。但这马车也是轿子车，后头有一棚，挺豪华的。这棚啊，边都是铜扣儿掐，拿铜边压的，红色的大绒，里边呢有一座，座上有软垫儿。再看，一伸手，小板凳就拿过来了。干嘛？你得上车呀！请小神童上车。那好吧。这几个小子在旁边跟着，小神童道济上车，陈光不得不听师傅的话，他回庙咱且不说，单说小神童道济可就上了青云村这马车了。这老板一摇这鞭子，呲驾，这马车往前走，马走狼行步，往前走，就直奔青云村。青云村、凌云村，这都相隔不远。那么这青云村呢，距离清风村也是不远，他们都是挨着的，叫三连村。说说简单，大家就到在这青云村了。到青云庄的庄门口这儿有个大牌楼，上写青云庄。到在这青云村前了，一看这青云村好热闹，怎么呢？两旁站了不少的人，看这马车子来了，天色将晚，都去挑起灯来，赶这家道欢迎了。这海河的吊桥就放下来了。这青云村呢，他因为跟这个清风村老在干架，他这呢挖的护城河，护城河呀挺宽，就怕呀这清风村有人来闹事儿，所以他有个吊桥。再看，嘎啦啦啦啦啦

0: 吊桥放下来了，在这个后边啊是这庄墙，那不是城墙，庄子的墙，庄门，青云庄庄门呢、啊。再看这庄门，四敞大开，正当中这儿站俩人，前边站的是一男的，这人呢三十几岁，精神，头上白缎子扎头，扎着一个揪，在白缎子旁边是红绫，显得特别的精神，浓眉大眼，穿了一身短衣襟小打扮，全都是白缎子的，一看呢就是练武术的，这脸呢有点青须须的，长得非常精神，这嘴有点青涩，这嘴唇子，浓眉大眼的，在他旁边是一女生，这女孩跟他岁数一般大，双胞胎嘛，长得也差不多，就是比他白，身穿了一身水粉色的衣服，短衣襟小打扮，那边那厚，那领那袖，那的万字不到头。两人站在这庄门的正当中，在两旁有不少的人，其中有很多的老道，当然道济不熟悉这些人了，不知道都是谁。这马车呢就到了海河吊桥的这一侧，道济刚停停车，我走过去，哎，这是一种礼貌，过这桥啊我走过去，人家庄主青面猴洪峰在那儿接着呢，我不能再坐这车到跟前让人给我接下来，那成何体统。车停下，小神童道济下来，青面猴借着这个灯光，现在已经掌灯了，但是通亮，看了一下小神童，确实是与众不同啊，走这两步就挺绝的，他能看出来，他这一看肃然起敬，急忙他也往前走了两步，妹妹红雨也跟着往前走，两个人就几乎来在这桥头这儿。洪峰这一抱拳，哎呀，久仰久仰，久慕小神童之盛名，很未相见，今日相见，在三生之大幸。小神童，你一向可好？哈哈哈！那不知您是不是那庄主青面猴洪洪峰啊？啊，正是在下，这是令妹红雨啊，听说了，叫什么水莲花啊？哎呀，莲花是种好东西，它出污泥而不染浊，清廉而不妖，中通外直，不妄不知，香远益清，是亭亭净植啊。要我们这儿给您道万福了，小神童，哎呦，您真是有一股神灵，您真是有一股神气，看见你挺神的啊。
1: 洪峰洪雨
0: 哥两个跟道济这一顿客气，客气便罢，两个人道一请字，道济小神童请吧，庄内一叙，那好吧，既来之则安之，那我就不客气了。道济不明白他叫自己来干嘛，其一其二，这么些老道干什么呢？道济不得而知。其三，道济心中有数，将在这青云村要有一场大事发生，就来到里边。这庄里头好大呀，有好多的人家，当中是一条主街，一看呢这庄子就是很有钱的庄子。怎么呢？这条街上全都是石头铺的甬路， 横拖去。这石头铺甬路那是钱呐，没钱你铺不了这甬路啊。到十字大街，有一个十字街，十字街也就是说正街，这两旁都是铺面，平时里啊不知道，那么今天这些铺面呢都没关业，都开着张呢，是做买的做卖的，挑挑的担担的，干什么都有，夜市儿。看来啊，这庄子的夜生活还是挺好的，歌舞升平，那边唱歌的，吹曲的，看驴皮影的，干什么都有。往里走，这儿有一广亮大门，是黑油漆广亮大门，撒金星，四个斗方，上写是斋庄中正。来到大门前，有上下马时，有家人，家人急忙过来行礼，老爷见过小神童，小神童啊！这二三十人站在两旁夹道欢迎，这一说小神童好，把刀机下一带，好，里边请吧。这就是我的寒舍，这要叫寒舍，那我们家住那屋叫啥嘞？你这么漂亮，进了大门还有二门，还有屏风门，进大门是二门。闪过三扇屏风门，一看是海曼的院子，里边是方砖铺地，那面是一把式场子，三合土砸地，漂亮。在这把式场子这儿有一兵刃架子，上头带尖的，带印儿，带峨眉针的，带刀枪刺的，什么样的都有，是内十八般外十八般的军刃。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锁棒拐子流星？什么叫一粒会元气双耳胯骨蓝三棱冰铁冲四棱冰铁剑五节笔管枪六棱电子翻天刃七星寸招囊八卦乾坤掌九耳八环都十棱冰铁挡闭眼神佛独臂狼筋等壳皮胯骨蓝银眼二气炮麻黄驴主锤锦被低头锥花装弩两绑袖剑如雨飞黄石子标的标枪，什么机关枪、迫击炮、AK-47、无声手枪，什么都有。太漂亮了，这大院子，正面是十一间为待客厅，前出一廊，后出一煞，五脊六兽，飞梁吊柱。可是不知道这洪峰家什么待客之道，没上客厅。小神童，我们到后边吧，后头是我后花园，先参观我的后花园，看看我的后花园好吗？好啊，让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这叫客随主便嘛，对不对呢？来到了后边，哎呦，一看这后花园好漂亮，真山真水啊。再看这后花园的山山水水，什么纸糊仙人掌、珍珠倒卷帘，这个花那个花，花太多了啊！小桥、栏杆，这有点房子，有点厅，有窗户，没有别的，叫这个青云庄。我们青云庄跟这清风庄不对付，那么凌云庄还不管我们两个庄子的事儿。这是三连庄，这三连庄呢可是以我为老大，最近听说你在这凌云庄做了很多的事儿，这几年来写了很多的神灵，尤其是前些日子你去了这个金龙山庄庞金龙那儿，还把一些小妖都给收了，所以我看你是个能人。这个陆宝山不能空手而归，居高人不能失之交臂，我呢想把你留在我这庄中给我当军师，然后呢早晨的晚上的给我看看算算，我特别信这些东西，什么叫易经啊、奇门遁甲呀，这我都信。你拿我当算卦的了，我跟你说我不是算卦的，我是修佛的，对算卦蚂蚁神算什么的我不懂，希望你另请高明。我不知道庄主找我是来干这事，知道庄主老找我干这事我绝对不能。

来的，我不会。哦，原来您不会，那您稍作个休息，不会也好。一会儿啊，咱们呢彻夜长谈，哎，聊上几句，咱们侃一侃大山，说一说笑话，聊完了，说完了。哎，小神童，你可以走好吗？你稍这等，我看看那饭呢做好没有。他转身，他就出来了。他出来的本身，道济就明白了，这里有诈。一个庄主，你管他什么时候做好饭干嘛？你吩咐一声，你有多少下人去办这事儿啊？再看这庄主来到外来啊，关门，告诉关门，嘎嘣，这大铁门就锁上了。大铁门锁好之后，再看歘，整个这房子外头这层皮儿扒下去了，原来是布画的。扒下去之后，再看这房子的周围挂的全是符，都是黄色的符。道济一看，呵，这是给我布的阵呢。再看，咵楞，窗户上这铁栅栏也就下来了。这铁栅栏下来，整个这屋就变成一牢房了。有被甚者是各部位都有符。道济气大，你们拿我当鬼了？贴这么多符干啥呀？啊？再看，庄主洪峰一瞪眼，道济小神童，今天你就在这儿待着吧。我告诉你，我死之前，你别想离开这间屋子。你是我的，必须为我所用。想要走，是比登天还难；要走也行，你得把命留下。洪峰。他就把道济给困这儿了。道济想走是比登天，这地底下都搁上了符，他就恐怕这道济跑。可是道济也没跑的意思，跑什么呢？没偷你，没抢你，没骗你，我跑什么？不想跑。道济小神童啊，你这儿待着吧。他转身离去，回到前边，前边有这么几个人，谁呀？柳枝带众老道，很多老道，什么乾坤真人，这些个老道全在这儿呢。还有一个人叫奇门老人王文的，这是柳枝的师傅。柳枝跟他学的是奇门遁甲呀。这柳枝啊，自打失败之后，他可气坏了，整个。在这金龙庄，他的地位就好的庙都上这儿找得来。可是自打道济小神童到了之后，他是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啊。这日子是越过越次，越过越差，原本的好生活、好日子这就没了。所以他才抓鬼、抓妖，他把这彩月给掀出来了。没想到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这道济又收拾了这烂摊子，自己这威风扫地。本来是自己抓这小仙儿，没想到让道济给收了。他离开了这金龙庄，就奔了这三连庄的首一个庄，叫青云庄，来找洪峰。那之前他跟洪峰是朋友，洪峰有大事小情也是找他。说人没有不算这个的，人都有点信仰，都信点什么。洪峰也不外信进这个奇门遁甲呀、易经八卦呀，信这个东西。他到洪峰这儿来呢，当然是上宾。洪峰急忙把他招待进来。你怎么这么闲着？老道就把金龙山庄这事儿一说。洪峰说：“我听说过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能没听说吗？”我已经听手下人跟我汇报这事儿了，说金龙山庄什么涨大水，水漫金龙庄，但是我跟金龙庄没过节，也没有什么朋友交情，我就没去帮这忙，我也没去看这热闹。说怎么回事？有一个小神童叫道济，这人可了不得，比我高出多少倍啊，庄主啊！如果是把这个人整到你这庄子来，那今后清风庄再想欺负你，那是万万不可能了。

所以说他能啊化解你和清风庄这么多年的恩怨，让清风庄俯首称臣。清风庄那仇云不是见了你就想杀你吗？自个儿学的也是雪耻剑，就为杀你和你妹妹而来。这事儿啊挺大，虽说他打不过你，但是有影响啊。所以呢，我建议你把这道济请来，请来这个道济，让道济在这儿坐着啊，给你算算这事，看看前世今生你们有什么恩恩怨怨，你看怎么样？这个事儿，洪峰说倒是行，行可是行，人家现在住在凌云庄啊，我没动他这么多年了。但清风庄也没动他，这仇云那儿也没抓这道济。我要把这道济抓到我这儿来，帮我为我所用，我唯恐这事儿是越来越大。这事儿啊，就被这清风庄要是知道了，势必拿这当由头，又得引起一场麻烦。所以呢，多一事不跟少一事，我岁数一年比一年大。我也不想惹这事儿，我妹妹岁数也不小了，我俩双胞胎。所以呢，县长啊，你看看，你找别人吧，好不好？我就不想趟这一趟浑水了，你看怎么样？你啊，我早就知道你是这样。我跟你说，庄主，你这人呢，他就不信事儿。我告诉你，我请一高人来，我把这高人请来了，你听说过奇门老人吗？王文，听说过呀，那是在大宋国朝不得了了不得的人物，奇门界的领军人物。说他算这东西绝对一丁点都差不了，算的那叫一个好啊，我太知道了。这人在哪儿呢？就在庄外，那是我师父。我就怕你不信，我把他请来给你摆个奇门阵，看看你把道济弄来之后对你有什么好处。快请啊，这高人来了，那能不请进来？老道你怎么不早说呀？洪峰这才告诉人来，跟我一起去接这个奇门老人王文。大家人等这才共同出来，把这奇门老人王文接进来。老王文正在外边站着呢，这个头发呀没有几根了，背到后头啊往了一个小抓阄，前边是把顶的，眉毛多长，白色的，有几根稀不楞登的胡子，带着山羊胡一样，也是白色的，刷白的一张脸，挺大的眼皮，牙倒挺好，穿着一身啊绸子的黑色的裤褂，但不是长衫，是短衣襟小打扮，免襟儿的，很少见这衣服。然后他手里头却掐着一把蒲扇，这蒲扇呢，你说那诸葛亮那扇子您看过吗？跟那差不多，往这儿一站，戴个眼镜，这眼镜卡在这儿，大眼皮下边把这下眼袋给挡上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奇门老人王文。再看庄主洪峰急急忙忙跑过去，是倒头便拜呀，跪下磕头。有两点，一，早就听说奇门老人王文，他的能耐高，身份了得，你是我徒弟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柳志啊，是我这一生唯一的一个徒弟，就收了这么一个，哈哈哈哈，不像他那个老道师傅收了很多的小老道，哈哈哈哈，我就收了这么一个徒弟，哈哈哈哈，我传给他的奇门遁甲，他说今天有事儿啊，哈哈，让我来帮他算算，哈哈哈哈。见外之其内，看其外表，知其心肺感染。我说洪峰洪庄主，我看你的面相，最近你家要有喜事发生，是吗？洪峰这才满脸陪笑，老先生，这外边岂能

是你我之聊谈之地呀、啊！啊，快里边客厅请吧。就把这老王文啊接到外边，请进了院内，来到院中，进了上房，到了待客厅，把老王文让到了正座。王文坐这儿，这急急忙忙，庄主洪峰叫来自己的妹妹洪雨。妹妹，你听听，老爷子给咱算算，老爷子是奇门高手，他就是王文。哎呦，洪雨也早就听说这个王文。知道这王文算得准，算得灵，净给一些高官算来的，净给一些有钱人算来的。啊，老爷子，那您快给我们算算，我们这庄子怎么样啊？我给你们算算。啊，说话之间呢，这老王文呢，他就起了一局，起了这么一局。庄主啊，我从这局上看，你要迎接一个贵客，这贵客应该是一僧人，是个和尚。有这事儿吗？哎，我呢跳出来说，不当叔叔啊，咱往外说一下，不是在书里。哎，咱们说说心里话啊，这王文还真不是柳志提前给做好了工作，说你到那怎么说怎么说，都给他安排得了。他按柳枝安排那说的，不是，真是就在这奇门局上看出来的，在这奇门局里看出来的。说庄主，你要迎接一个僧人，柳枝就一拍大腿，道济呀，道济，他住在庙里，早晚是出家的，我都算出来了，但我没我师傅算得高，我算他是个出家人呢。哦，我要迎接一个僧人。不由得这洪峰就看看柳枝，柳枝看。

Yes，天机呀，我要泄露一下。我泄露这天机，只限咱几个知道，千万不要给人传出去。其实要不是到你洪峰这儿，咱俩有这个缘分，我绝对不把这事儿告诉你，天下人也就不知道这人不得了，他是一天神啊！天神，你不要大惊小怪，很正常，很正常。这个人，按你方才爆出来的这个事儿，我给你起这奇门局，你要接触这个人，他不得了到什么程度呢？他是天神第一，第二，他是降龙罗汉。啊，真的吗？哈哈哈哈哈！信则成，不信则不成。哎呦！这一回洪峰可就信了，背不住是真的。那听传言，这和尚能耐大了去啊，他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不得了的身份。那也就说，这老道柳志真是向着我。我要真把这人弄到手，可就不得了了啊，王老。王老，你再看看我是否能把这人请到我这山庄？哎呀，你们俩有缘，有缘呐，他应该能来，但是这个把握这个度，我跟你说，庄主是不好把握的啊，这个度就不好把握。你如果把他弄来，他这身份，你能锁得住吗？说实话，你就把他铁链子给锁上，你也锁不住。他想走，随时可走。你我是什么身份？我一算卦的，我只是能看出来，这都不该说的话，不该算的卦。但是他不能走，他跟你有缘，不但跟你有缘，跟这清风庄也有缘。他要化解你们当中一件事儿。我说这话也不是危言耸听。我是庄主洪峰啊，你妹妹也别不高兴。你别看你俩是一奶同胞，啊，是一对出生，双胞胎嘛，你先出来，他后出来，是不是？但是你俩命不一样，你也有历史背景，你只是现在自己不知道，我不能说，因为你没经过这个磨难，我不能说。这一下啊，就把洪峰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有什么背景？不但这可是个高人，不管用什么招数控制到你手，那么你的恩恩怨怨，你的一切就能全部化解，好吗？那我就听您的吧。啊，就这样，这洪峰才听了这王文奇门老人的话，把这道济给请来了。请客而请在之前，这柳枝可做工作了。做什么工作不能让他跑啊？你要让这道济跑了，不白请了吗？你听我师傅说了没有？你跟他有缘，对歌，那清风庄跟他有缘。他要是让那愁云给请了去，那你不就完了吗？这么多年，你老跟他争上风，人家不又占上风了吗？咱们得想招。我这有捆仙绳，我用捆仙绳找一个房子，我把他给他扣住，然后呢？我用一些符咒把这房子给它控制住。这我们练道人、修道人呢，他都怕这个符，怕这个咒。哎，我让他出不来，跑不了，永远为你所用。这话啊，他是没当王文说，他是背后跟这洪峰说的，洪峰也就同意了，这才把这房子整成这个样，让道济跑也跑不了，动也动不了。今天把道济控制起来了，到了前边，这洪峰来见这些人，那柳志找了好多老道，那柳志是做道家的，他那些好朋友他全请来了，都在这儿坐着呢，都知道这件事儿了，也都知道王文起这卦，也都知道这和尚了不得，他。
就是降龙。

都知道这事儿了，所以大家都想在这事儿上占有一点便宜，占一点先。那跟着和尚那肯定有好处啊，是不是？大和尚又让我们大家给控制住了，这多好的事儿！大家都等待这庄主，庄主这才回来见大家，说我把和尚已经控制到那小屋了，出他是出不来了。咱们是好吃好喝好待成，好酒好菜。据传说，这小神童他现在还不叫和尚啊，他呢吃肉，我狗肉已经送进去了，我又送了几身衣裳，但我都是按王老您说的那个给他送的僧衣僧裤僧袍，按他的腰量都给他试了拿去的，找一个跟他差不多高特差不多肥瘦的做完的衣裳都是新的都给他送进去了。他说换也得换，不换也得换，他想换别的也不行，就逼着他当这和尚。哎，王文说你逼他当什么和尚，你不逼他这人他也是个和尚。既然他到你这儿了，我的使命就算完成了，我呢就将离开你们这个青云山庄，这事儿啊希望你能修成正果，我只能说到这儿。始终现在这洪峰不知道这老王文说些什么，什么我修成正果呀，什么我有仙缘呢，啊，我跟他还有缘，怎么回事啊，也弄不明白，是一筹莫展。那老爷子您既然要走了，那这样吧，我摆酒一席，正好这么多朋友，两桌，一桌素的老道们吃，一桌呢是咱们荤家吃的啊，咱们吃点肉吃点鱼吃点好的，然后就当给您送行了，您看怎么样？好吧，这就吩咐下去了。霎时间呢是罗列杯盘摆了满桌，那这个家要做饭太痛快了，他后边有灶房啊，灶房里好多厨子，厨师长、主厨、红二砧板、白二，这都有，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因为他这是大家，甚至比的有的酒楼那人手都齐。刹那间一桌子菜摆上，那面素的也摆上，大家坐这儿举起杯来。首先呢是洪峰说，老爷子，我是非常敬仰您，您能到寒舍，使得我这儿呢是蓬荜而生辉，我认识你也是我三生深信，再说回来这道济能落住在我府，那也是借你老人家这光，我把一活佛请的家控制到我这儿，让他不离我的左右，哎，我这一辈子就妥了。老王文心想，我不是这个目的呀，你们俩确实是有缘，他来给你化解一个矛盾，但我只是不能说，我算出可是算出来，我不能说。好好好好，活佛在你们家就是一件好事，好吧，那咱们干一杯吧。好，我们干杯，我们干杯，大家都举起来了，要干杯，菜儿都上来了，多好的时刻呀，啊，把这酒杯举起来，大家一碰要一喝，然后吃点香的，多舒服多好。哎，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外头是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人，谁呀？看城门的足头。这小头跑进来嘴都瓢了，抱住庄主，出大事了。什么大事？报庄主不得了了。怎么不得了了？报告庄主，我跟您说，外边来人打庄了。青云庄庄主正在议事，洪峰啊正在跟大家聊天，包括所请来这些道士，可是外边来人了，来人想要搭救道济小神童。那么手下既然报出来了，
庄主也感到有点新奇，怎么呢？在这方圆百里，谁敢上我这儿青云庄来找事儿啊？啊，我洪峰青面吼，我说翻脸就翻脸，何况还有我妹妹红雨水莲花呀。走，我们大家伙出去看看。大家人等来到外边，这一看呢，在这庄门外站了很多的人，有这么十几个。谁呀？为首的正是金龙庄庄主庞金龙。这怎么回事？那就是说，抓到鸡的时候，在他身边有陈光啊。陈光看明白了，赶快就走了。他要走，这时候人家那结婚这家廖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要帮忙。别动，陈光跟你们没关系啊，你们呢该结婚结婚啊，该干嘛干嘛，跟你们没关系。我师父跟他去聊点事儿，我都听明白了。我现在呢去找我师父。他出来，这廖家一琢磨，我不能走，不能回去，回我庙有什么用啊？找谁呀？金龙庄，我找庞金龙吧。就到了金龙庄，这庞金龙刚把自己家这事儿安排妥当，这十几天净忙活这个了，刚发了大水。他找到了庞金龙，庞金龙说：“你怎么来了？”陈光说：“可不得了了，我师父被人家抓了。”那么庞金龙知道他师父就是道济小神童啊。那么道济小神童啊跟庞金龙是有缘的，想当初帮庞金龙做了很多事儿，包括他的婚姻。那么前文书咱都做过交代，庞金龙这才说坏了。那洪峰叫青面口，这青云庄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啊，在这一片一般人也不太敢惹他，所以说这青云庄庄主青面吼自以为是，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只有一面之缘，过年过节的见个面，哎，平时也不理他也不勒他。那具体说究竟谁的武功高能耐大我们也没比过，但是今天这情况不一样啊。那么既然是把道济小神童抓走了，那还了得了，赶快去搭救道济小神童吧。叫几个人，首先自己身边有四大麒麟，美麒麟、金麒麟、银麒麟、玉麒麟，这四大麒麟那得跟庄主是好的跟一人似的，平时里就在一起，这哥四个武功也是很高。一听说这事儿，都对道济小神童啊印象非常好。那去吧，不管怎么着也得先把人救回来呀，那绝不能让青面吼把人给控制住。又挑了几个自己家院里这些平日里啊教自己院里这些人武术的这教师爷们，他是练武术的，这庞金龙，所以他结交的武术武行的人也多，平时啊上他这儿串门来的玩来的人也很多。所以说呀，他呢就叫齐了人等来到了这青云庄，俩人终于见面了。青云庄庄主青面吼洪峰看到庞金龙也不觉着意外，因为之前道济小神童在这个庞金龙的金龙庄又捉妖又救人做了不少的事儿，现在传的是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了啊。这庞金龙来是救人，这比写上都准了，看都能看出来。哈哈哈哈，庞庄主啊，洪庄主，庞庄主怎么这么得闲呢？啊，怎么能来我这青云庄啊？那我记着平日里您都是没空来，
有的时候我们家有个事儿啊，大事小情的，请您能到场，或是过年过节的您能到场。那么今天你来这儿什么意思啊？啊，当真人，咱们别说假话了。我庞金龙呢，你也知道，我这人平时在咱们这三连庄附近呢，你们三连庄过你们三连庄的，你们之间争什么跟我都没关系，我庞金龙过我的。那么今天的这事儿，我不得不来麻烦红庄主。那么红庄主呢，我就希望你能给个薄面，让我把这台阶下来。哈哈哈哈哈！庞庄主，你这还没说呢，你说我要给你薄面，我怎么给？什么事儿？我给你面子？我要能办到的，我给你这面子；我办不到的，我怎么给你这面子？那好了，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你现在抓来一人，叫道济小神童，那是我师傅。嘿呦喂，瞧见了没有？看您这岁数也不小了，那道济小神童他再了不得，就是传说中的降龙罗汉，他也不应该是你师傅。他这一生这世这么年轻，怎么能是你师傅呢？啊，这你就不用管了，我们肯定是有渊源的。所以呢，我来请我师傅，希望你给我一个薄命。这不好意思啊，哎呦喂，你看吧，这道济小神童是我请家里来的，我不是绑架，我不是骗来的。我是把他请到家里来，到我们家来做客。我是好吃好喝好待成，我这肉啊给他准备了不少，尤其是那狗肉啊，他乐意吃。我专门啊给他准备的狗的腿，清水煮狗腿、熏狗腿、麻辣狗腿、糖醋狗腿，凡是各样的狗腿啊，我都给他聚齐了。他在这儿住是一种享受啊。就不用出去了，就在这儿了。所以呢，跟您说吧，你来也白费，我不可能让他走。我好容易把他请到我们青云庄。哎，庞庄主，咱们当真人，别说假话啊！我跟你说，咱们这三连庄，你知道我们两庄不和，就是那清风庄庄主。清风庄庄主平日里跟我老是干打愁云。号称雪耻见愁云，咱不知道他哪儿那么多仇，要雪耻，谁把他怎么着，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谁把他非礼了？这一女孩叫雪耻见，她老跟我争，我唯恐怕她把这道济小神童不是吗，弄到他那儿去。到那时候，你说我多没面子？哎，这么着，金龙啊，你金龙庄平日里你不掺和我们之间的事儿，这道济小神童呢？我们把它放在我这儿，你要有什么大事小情的，想他你可以来看，进庄子里看啊，给他送什么吃的都可以。你要算卦来找他也可以，不管他啊。我现在认识一人，叫奇门老人王文，哎，这人也了不得，那卦算的那叫一灵，这都行。咱们呢，只要是不撕破了这张脸，我们不战不打不斗。别让人家坐在高山观虎斗，趴在桥头望水流就行。你说我们哥俩这一掐架，我们这一打起来，回头那清风庄庄主愁云看着他不乐了吗？说我打了你，你打了我都不好，只要咱们一起争执，那他就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来个坐在高山观虎斗，趴在桥头上望水流。兄弟，你能给我这薄面吗？你别来找道济小神童，好不好？他这么一说，庞金龙把脸撂下来了。洪峰啊，我跟你说之再三，我不是来跟你开玩笑的。说实话，我今天来就是要人。对了，哈哈，你这是跟我洪峰叫板是不是？对，我就是跟你洪峰叫板，我进去。把这道济小神童救出来，要么咱们当朋友处，你赶快走，过三过五我去看你，我备一份厚礼，说你这凭你两卡伶牙俐齿、三寸还准不烂之舌，你能把道济要走那是不可能的。那好吧，
一身

张金龙把自己的金龙刀亮出来了，压在掌中，这金龙刀龙吟虎啸，烁烁发光。洪峰乐了，这真是急了啊，都亮刀了，那好吧，既然你这样，我就别客气了。说话之间，庞金龙刚要动身，旁边有一姑娘说话了：“庄主，您别去了，我来吧。”“你去，苗苗。”“谁呀？”“锦绣剑，叫苗苗。”这锦绣剑苗苗跟二庄主是干姐妹，二庄主是女的，红雨啊，水莲花红雨，人家哥俩是双胞胎，双棒。他是二庄主的好朋友，当然也是大庄主的好朋友了。锦绣刀苗苗说：“庄主，杀鸡何用宰牛的刀啊？这第一阵您就上，您要是上去，那不是显得您没身份了吗？您别生气。”“哎哎哎，我没生气。”“是啊，您这儿啊，好好的看着，看苗苗妹妹今天呢，给您露两手。我在这庄子这么长时间了啊，我也亮亮我的绝活啊，我给您露上两手，让庄里人也知道知道，我苗苗不光是跟二庄主好，关键的时候呢，我也能拿出真正的东西，我也是练家子，看看我这锦绣剑。”说话之间，他不慌不忙，他就走上了当场，来当场往这一站，啪一伸手，把这锦绣剑压在左手，身穿着一套大红色的短衣襟小打扮，卷帕罩头，搓云手打麻花扣，掖在了左鬓边，两撮黄色的头发在这鬓边这儿垂下来，气运头发挽在了这卷帕之内，红色的绑身小袄，那边那袖那领那扣纳的是万字不到头，红色的兜裆的巩裤，红色的鞋，好，这成了一小红孩了。手中这口剑，红纱鱼皮的剑鞘，真金的石件，真金的吞口，锦绣剑。这锦绣剑也是有名望的。再看这姑娘到这儿亮了一个相，拿这左手一摁这剑的崩簧，用气功一拖这剑鞘，这剑鞘一动，咯嘣，苍唰，这剑出来了，这叫弹剑出匣。这剑跟这剑鞘分开了，剑就起至空中，很高啊！起至空中之后，由于是这剑穗过沉，把这剑柄拽的垂了下来，剑尖冲上，剑柄蹬了穗冲下。再看姑娘，啪一学身，就跟一小燕儿似的，唰一学身子，他就起来了，用右手抓住剑柄，然后轻轻落地，右脚点地。左脚抬，左脚蜷起来，右手往后带，左手两指，这叫剑指往前指，啪，来了一个仙人指路。他是站在当场，站好之后，啪一挥手，把剑交左手背到背后，右手的俩手指头搁在脑门之上，收住了架势。他微微的带笑：“庞庄主，我跟您比两招行吗？那四大麒麟能干吗？”四大麒麟就要上，庞金龙给挡住了。“兄弟们，今天这事儿不用你们，我师父出这么大个事儿，我得首当其出啊，我必须得亲自动手。大哥，这用不着你呀、啊、他们庄主没上，你也别上。别别别，这个不用高低，不用对等，不用说他庄主来我就上，他庄主不来我不上，我怎么能赢，能把我师父救出来，这个为主啊！你们这给我看着点就行。”这是头一阵呢、啊、庞金龙明白这叫头阵声。

阵阵升头，阵败，阵阵败，这不敢怠慢呢。那自己是来救道济小神童啊。如果说稍稍一怠慢，救不出来道济小神童，自己将后悔终身呐。所以他一合掌中这金龙刀，金龙刀要对对他的锦绣剑，他一伸手把这金龙刀啪压在掌中，往空中一跳，俩腿斜着就起空了，一拍自己的左腿，右腿拳，左腿伸，然后落地之后，这刀来个缠头裹脑，一压刀，唐金龙可就站这儿了，站这儿瞪起双眼瞅着苗苗。这方圆这些啊都互相认识，没有什么关系是没关系，不来往的是不来往，但是没有不认识的。苗苗，哎呦，庞庄主，今天这事儿是我跟你家庄主胡峰的事儿，你又是一个女孩，我不希望你来打这头一阵，如果你来打这头一阵，可别说我庞金龙人认识你，我这口金龙刀不认识你。我为了我师父道济，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比武，那就有输有赢，有生有死。哈哈哈哈，苗苗倒乐了，是啊，不说吃谁的饭给谁干活吗？对吧？吃着谁的叫向着谁。我在这庄子里啊，庄主和二庄主对我这叫个好，我知恩得图报啊。今天这么大个事儿落在我们这庄子上了，我苗苗不可能不过问这件事，所以我说我头一阵你就别客气了。我是庞庄主啊，这么多年以来我知道你的金龙刀，你可能也知道我的锦绣剑，那么江湖之上都知道金龙刀的厉害，也都知道锦绣剑的高超，就是锦绣剑和这金龙刀没碰到一起，还好今天是给我们一机会，哎，我们碰到一起，我们比一比锦绣剑对对你金龙刀。庞金龙一看这女孩是执迷不悟啊，自己过来那绝对不能给你留口啊，是这一阵我震你们也得震，我吓你们也得震，那必须得把你拿下，把你拿下之后，那洪峰才有打算，才备不住能放我师父。所以庞金龙瞪起双眼，姑娘啊，你既然这样，那别说我不客气了，我就对不起了啊。那你说你非要跟我比，动手吧。说了一下动手就看得大姑娘苗苗往里近身行，啪就是一剑，银龙探水啊，这剑就过来了。庞庄主庞金龙往旁边一闪身，拿这刀往外一挂的，这么一挂的，他往旁边闪身抽剑，庞庄主这刀是携肩带背就过来了，一砍他，姑娘苗苗一转身往上一上步走空了。再看庞庄主这叫玉带缠腰，这刀又过来了，姑娘往下一低头，鼻子尖一找地，往下一哈腰，躲开了这一刀，然后反背撩阴，唰啦就是一剑，这剑直奔庞庄主而来。而庞庄主往怀里一收招，拿这刀一磕，他这剑叫以硬碰硬，嗨，一磕的剑海底捞月，准备一捞他这剑，就怕他给自己撩阴剑撩上。姑娘也不知道自己这剑有没有人这刀硬，就把这剑往回一撤，往回一撤，二次进招，两人打上插招过世。哎，得说人庞金龙，庞金龙这口刀是单摆扶歌厉害，否则没这么大名气。这口刀抖开了，上下的翻飞，把一个姑娘
苗苗给围在了当中，而苗苗在这个刀光剑影之中，把自己的功夫也抖开了。大约过了这么二三十个回合，大家都注意看着，两个人是不分上下，打来打去，就看得当场擦一声巨响，大家定睛一看，哎呀，分出高低了。庞金龙、庞庄主会斗锦绣剑，苗苗这金龙刀对锦绣剑还是头一回。当然金龙刀有名气，锦绣剑也不白给，打来打去，当场就听一声苍啷一响，怎么回事？再看这苗苗把自己这锦绣剑歘一剑就奔了这庞金龙的胸膛花盖穴。庞金龙给他来个舍命狂招，这会儿等着，这剑眼看到了，他拿自己这金龙刀往外一推，擦，金龙刀碰上了锦绣剑，两个力气碰到一起。咱得说呀，这庞金龙有点押宝的感觉，赌你大爷的，我拼了，就这一刀，那就得看谁的兵刃是最好的，谁的兵刃是最高的。苍啷一响，原来是金龙刀略胜一筹。这金龙刀把这锦绣剑苍啷给挫折了，哎呀，姑娘苗苗哎呀一声，回头一看，这锦绣剑呢剩半儿打了，哎，就是这剑柄和半儿的剑，嗯，一抖手，我给你了，说下我给你了，叭，这一抖手啊，就把这剑柄扔出去了，直奔庞金龙面门。这刀正好错掉了剑锋，回过来，啪一个回手刀，把这剑柄苍啷也给拨到地下，苍啷啷掉在地下。一转身，这锦绣剑苗苗是撒腿就跑。这回锦绣剑就不叫锦绣剑了，你锦绣剑你的名是根据你那兵器锦绣剑而起，你现在这锦绣剑让人家给弄折了、弄断了、弄没了，你还叫什么锦绣剑？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吧。再看得庞金龙踢身进步，啪啪串子脚。什么叫串子脚？脚尖点地，啪啪啪三下往前纵三下身，这刀奔他的后心，歘，就是一刀。这刀啊，得说这度数，什么度数？深了人死了，浅了砍不到人。这刀歘，解他后背这儿就砍下来了。说是用刀印，倒不如说是用刀锋，把这锦绣剑的苗苗后心这唰给嘎开了，是衣服啊，但是里边也见血了。可是这庞金龙忘了一点了，忘了什么？人家是一姑娘啊，苗苗，你干嘛呀？你这是，你这刀唰啦往下这一下。嘿，这后边这衣裳就全开了，唰，一道血线下来了，后边可这肉就露出来了。这后背那露出来有什么？那不行啊，那就失掉贞洁了。那是古代，不是现在。现在露背装太正常了，甭说露背装了，穿那裤子都是低腰的。低腰裤子男孩穿女孩穿，男孩女孩都在穿，您到时候您注意一下，那低腰裤那都不成体统了，是不是？他就是这种低腰裤，哎，他穿着
他想露什么就露什么。

说那年代不成啊，那个年代是古年间呢，讲的是贞洁贞操啊。你再大方的女孩，你不能露这样，唰啦这后背都露了。但是他往回跑的时候，再看庄主洪峰一抖手，把自己的旁边这英雄开场就抖手扔过来了。这英雄开场啪展开了，落的那叫准，正好落在了苗苗的后心。苗苗一伸手，把这英雄开场系到胸前，谢谢庄主。你看这整个这过程是很简单，但是这一下可就把整个庄里这人给激怒了。那你想，头阵胜，阵阵胜，这什么地方？青云庄啊，不是谁都能来的，谁都能撒野的地界啊。擦，一纵身，一道光划过来，人这一小老头赤手空拳。这小老头这身量非常快，倒在跟前儿这儿，唰来个大鹏展翅之势，就站着了。他是从本队之上，大家没注意，唰一学身，就跟鹰似的起空之后。然后扒一个大鹏展翅落在地下，右脚抬起来，左脚点地，俩手伸开，然后一收势，童子拜观音，俩手合十，往这一站，站稳了，瞪起双眼。庞金龙上下打量这小老头，身穿一套古铜色的短衣襟，小的慢，板儿带撒腰。红扑扑这么一张脸，花白头发，花白的眉毛，花白的胡子，这嘴唇还挺红，高往流星发转。老头眼睛瞪起来，倍儿亮。庞金龙啊，大家都是习武者，谁家没有姐和妹，哪家没有爹和娘？你干嘛呀？你有点过分呢。这姑娘苗苗，人家是一大闺女，比武可杀不可辱啊！你是不是觉乎着你自己有点欺负人呢？啊，你过了，你是不是过了呢？你杀了他，你不杀他，你把他后背给用刀锋切断，衣服都露出来了，你让人家姑娘下半辈子怎么办？你说你不过吗？这会儿庞金龙没什么辩解的，但是庞金龙绝不是故意的。请问你是谁呀？那么庞金龙现在呢，也是就道济这心太气。本来呢，他就是想把这洪峰青面吼给他激出来。擒贼先擒王啊，这么多年也没跟这青面猴比在一起，动在一起，到底看看这青面猴多大能耐，是对手也好，不是对手也好，早早晚晚得碰到一起，今天又赶上这事儿碰上正常。可是青面猴没来，又来这么一个人，能不问你是谁呀？我呀，江湖人送外号神鹰飞天，我姓搞，我叫搞清。哦，听说过你，飞鹰掌比较厉害。那么好吧，唰一伸手，擦啷，把自己金龙刀还鞘。干嘛？人家是练掌功的，你得讲究点啊。那你就得拳脚分上下，不以军阵论高低。高先生，哎，那么你这是青云庄的，那意思你在青云庄干嘛呀？什么职务？青云庄庄主青面吼，我们哥俩是好朋友，莫逆之交。
得说洪峰这个人，那是门前常养三清客，只犯是习武术的，在江湖上有名气的，到这儿有吃有喝有钱拿。这人呢，是么武林的一个佼佼者，只要是习武者有困难到这儿，他都帮。我们哥俩这么多年处得好，今儿我是来看我兄弟，没想到我兄弟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名望，属于高人之类，能让人欺负成这样啊？谁欺负他了？你啊，就你现在欺负他，我还没有说完呢。你说你带这几个人来，所谓你的亲信，还什么四大麒麟，就你们凭你们这身份来救那小神童，你们也不尿泡尿照一照？庞金龙啊，你是富二代，你有点钱，你老丈人有钱有势啊，你就自命不凡，认为你自己不得了了不得了啊。今天呢，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马王爷的三只眼，我就让你清楚什么事你应该做，什么事你不应该做啊。道济，道济是高人不假，不是高人我们庄主不能要的呀。既然我们庄主想要他，你跟我们庄主争，你能争去吗？现在咱得把这话拉回来，如果你现在走，好，咱们还是朋友，至少我们庄主回去会安慰苗苗，然后你怎么给苗苗赔个礼，这事儿咱们就算过去。你看你给苗苗一刀锋，把后背这衣服拉开，我对你就不能这么客气了。你要想有命，你就听我的。你说你要活腻歪了，那好，我搞清，今天就帮你实现你的梦想，送你一程。庞金龙也瞪起双眼，搞清啊，我刚才对苗苗我觉得是有点过分，可是在情急之下人慌无智，人一慌就无智了，人一着急，我这下手下的是狠点，狠和不狠呢，都不应该这么个下手的方式，对吧？那么你站在这儿来，你排个老腔，你还要送我一程，送我上阎王殿呢。你要不说吧，这事儿还真就好办，你这一说，那么好吧，我就求求你送我一程。庞金龙心想，你飞多高蹦多远我不知道啊，啊，你看你耀武扬威的，你吓唬小孩呢啊，你戴鹏长，你叫展翅戴鹏长，你神鹰飞天，你飞什么有我毛啊，比起来也确实是刘洋吓唬。两个人一掌对掌，金龙把自己的金龙拳亮出来了，庞金龙啪啪啪啪啪啪，金龙拳配金龙掌，这一掌紧似一掌，一掌瞧快似一掌，两人两道光华都搅到了一起呀、啊！庞金龙把自己的毕生所学都拿出来了，为什么？他知道这场仗不是那么好打呀。二一个，我还不能用拙劲，不能使劲使太大，把我弩着。如果使劲使太大了，一会儿那青面吼洪峰要过来，我岂能是洪峰的对手啊？我先把这搞清，我把他拿下，拿下搞清之后，回头我再对青面吼，然后我再对那红鱼，这是两块顽疾，一般人动不过，一般人打不过。他加紧了速度，把自己的金龙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逼紧了。可是搞清这展翅戴鹏之神功也不简单，打来打去，突然间砍得这搞清往起一纵身形，纵身而起，往起纵身形起了有三次，往起一提气，叫旱地拔纵起一次，然后左脚沾右脚，拔又一起，
这功夫就够神奇

又一起大梁骨一绷劲，唰，又起空，然后右脚站，左脚把自己一送劲，一给力，又起来了，够雷人的了。给三次给力，啪啪啪，起了空中，再看，哇，往下一下，这招得是人家搞清的一个绝活，什么叫误落桑林？在他这个掌功里叫误落桑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老鹰在天上飞的时候，他看见了猎物了。比方说，他看见，哎，这是一只小兔子，这个我能吃。哎，他这一学身，在空中夸一个定格，这翅膀定住之后，这底下的猎物啊，还没有注意他在天空定格的时候，他瞬间把这翅膀啪一背，就背到了背后，背到背后之后啊，他这是唰，在天空中掉下来了，就这速度下来，眼看要着地碰见猎物，他啪把这翅一展开。那说的很简单，实际上很难，就包括鹰这招也很难。为什么呢？他这展开这翅呢，他是兜住风，那风力得多大，那翅膀给你就忽悠嘎巴撅折了呢，所以他可能是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今天的搞清起至半空中之后，他啪往下一学身形，大家才注意他穿这衣服是一个蝙蝠衫，他这腋下呀是连着的，这连起来呀是个月牙，两边这腋下他啪就把这蝙蝠衫撑开，唰就学下来了。他是误落桑林，这雄鹰在天上下来一样，但是再看得庞金龙往下一蹲身形，看似简单的一招，他准备好了要兔子登鹰，这是相生相克的两招，鹰抓兔子，兔子登鹰。兔子登鹰他是怎么登？他拿脚蹬蹬蹬吗？不能，他是搬一个柳条，把这柳条撒开。可是今天庞金龙没有这根柳条，他就要用俩脚蹬他。眼看得这杲青要打天空之中落降下来，再看这时候庞金龙两个脚后脚跟一使劲往后唰唰串了两下，往后串了两下，这地可就松动了。等着这杲青再下来时候，眼看奔他来了，再看得庞金龙俩脚尖啪啪啪啪，这叫穿梭十字脚，往起一抬，抬可是抬，这是兔子登鹰没错，穿梭十字脚，他这脚尖可点到地下这土上了，他往后一退的时候是把土划开了，划开这土呢，拿脚尖再勾起来这土，啪啪啪啪往起一勾。这杲青万没想到他能使出这招的兔子登鹰，这杲青唰一学身下来，噗噗这脸上除了沙就土，赶上遇见沙尘暴一样，耶，往地下一站，啪，拿自己这蝙蝠衫一挡这土，那还能让你挡这土吗？还能给你那机会吗？再看都啪，就听啪一响，原来是庞金龙一掉身形，来个野驴登山。这招叫野驴登山。何为野驴登山？俩手抚地，俩脚往外一蹬，这俩脚一蹬，整蹬到这神鹰飞天好青的胸膛，华盖旋啪，就把这好青给蹬出去了。这好青可就站不住脚了，这好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呱，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这一下可惹大祸了，这叫炸窝了，哇，整个这

0: 青云庄
1: 就乱了。这青云庄这一乱，这都要上，都要对付。这时候再看，一纵身形蹦过一人，谁呀？此人叫八面玲珑，银红，姓银，叫银红。这名挺怪，八面玲珑，手使玲珑鞭，哗，把十八节玲珑鞭啪往这一亮。举起这玲珑鞭呀，就要打。可这时候，庞金龙也有点累了，哗一纵身，四大麒麟蹦过来，四大麒麟挡住了庞庄主。庄主，你闪在一旁！打仗那得是亲兄弟上阵，那叫父子兵啊！八面玲珑。他的出现，因为他跟这高清哥两个关系特别的紧密，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所以他要为高清报仇。他的出现是为这来的，但是这四个麒麟的出现要保护庞金龙、庞庄主。四大麒麟夸夸夸，四个犄角就站好了。各拉掌中的兵刃往这一站，知道你玲珑鞭的厉害，八面玲珑。那么今天也绝不能怕你这玲珑鞭。刚好这四大麒麟挡了一下庞金龙，庞金龙往后喘两口粗气。你看这几招，这几招好累。四大麒麟看了看这八面玲珑。银红咬牙关，你们四个啊，你们四个挡住了庞金龙，这样你们四个跟我分上下论高低，是不是？是不是你们四个想代替你们庄主庞金龙？好吧，别说我银红不客气，瞧瞧我掌中这条玲珑鞭，今天我要玲珑鞭鞭阵四麒麟。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纣王要把姜皇后给打入冷宫，可把这位纣王天子给气懵了。他奇怪呀，这位皇后怎么了？方才还好端端的，哎，忽然间就大发雷霆，同时当着这么多的太监宫娥，他说了要让东伯侯兵伐朝歌城，叫他哥哥姜文焕，那合着取而代之，又把我这个天子给废了。福宝的哥啊，面南背北登基，
3: 你这还了不得呀？
2: 纣王真想亲手把姜皇后给杀了，但是妲己是苦苦解劝。看来妲己还真是一番好意。哎，他就啊拼命推纣王，要把皇帝给推到这个居辇上去，赶快回寿仙宫。就在这时，姜皇后啊打殿里边追出来，他不是来追赶纣王，感情他是追妲己来了。妖妃，你给我站住！大喝一声啊，把妲己吓得一哆嗦。回过头来这么一看，嚯！看姜皇后耳目似电呐，那两个眼睛啊，像电流一样，瞅着都吓人。这说着话就到了妲己跟前，劈手一把，把妲己给抓住了。袋子也给他撕了，袍子也给他裂了，把他头上的凤冠给打掉了，打的那些首饰啊满地下乱滚，满地乱蹦，像珠子奔帮直蹦啊，咔咔就是两把呀，把妲己的头发也给撕乱了，脸也给挠破了。哎呦，把纣王疼得心直蹦啊，好不见人，抬腿就是一脚，把姜皇后给踹倒在地了。然后他抱起妲己上了居辇，就回了寿仙宫了。这时候姜国母由太监们搀扶着站起来了，他一抬手把这才女和这个太监给推开了，叉着个腰，怒目横眉瞅着妲己他们去的方向。等到看不见的时候，只见呢，这位姜皇后轻轻叫了这么一声，哎呀，扑通就坐在地上。哎呦，把宫娥们吓坏了，赶忙过来把皇后搀扶起来，搀到了殿中。哎呦，姜皇后浑身上下连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过了片刻之功，娘娘睁开双睛看了看，她瞅瞅这屋子不像样了，桌子也翻了，壶碗也碎了，眼前这些宫娥才女太监们一个个面如白纸，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手也没地儿搁，脚也没地儿放了。眼前这位皇后啊，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姜皇后，那是多么文静的一个人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啊？怎么像发了疯一样啊？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么一股子力气。奇怪的是什么呢？ 等天子和苏美人坐着辇车走了之后，他当时就摔倒在地上。我们把娘娘扶到屋里来，他又这么问我们：皇上什么时候走的？为什么没跟娘娘说一声？什么时候走的？让您给气走了，给打走了。这些宫娥才女太监全哭了。皇后一看，你们别哭啊，我这问你们话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娘娘，我们哪敢说呀。皇后一听，我恕你们无罪，说说怎么回事。

外有一个小太监，往前跪爬了几步，他一边哭着一边说，就把方才国母皇娘这一番表现全说。哎呀，当时姜后坐在那儿站不起来了，怎么回事？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是这样吗？我怎么能这样无礼呢？怎么能这样当面辱骂天子？那还了得吗？夫妻多年恩恩爱爱，不用说皇帝还没有昏庸到这一步，即使他昏到这一步了，我也不能在广听大众面前这样指责天子。那么说这些话是真的吗？哎呀，太监们这么一听，谁敢蛮哄您呢？这就是您做的，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看呢？看什么？那龙凤剑还在地上那扔着呢。姜皇后落了泪了，自己没法解释了。她身边的几个宫娥低低的声音问皇后，娘娘您这是怎么了？皇后说不上来啊，我没觉得我怎么的，当时啊就那么一阵儿，我就觉得

0: 传旨关进来，以宣读旨意。哎呦，把大家伙给吓坏了。这旨意写的什么内容啊？什么内容？姜皇后快成了十恶不赦了，当面辱君，殴打贵人，并有谋仇篡位之心。打入冷宫看来是轻的呀，只听姜皇后。 惨叫了一声，当时就不省人事了。传旨官和几员大将都懵了，怎么这怎么办呢？皇后没气儿啊，赶快先抢救啊！你不能等着皇后背过气去了，说这都给抬到冷宫去得了。谁也不忍得这么做呀，谁也不知道啊。那姜皇后是一位仁慈的国母啊。 今天国母无端遭此厄运，你说这是招谁惹谁了？这算哪出啊？这算朝廷告诉这些太监们啊，先把国母啊给抬到屋里去，赶快把御医请来，我呀回奏天子。传旨官和几员大将跑回寿仙宫交旨来了。 说是姜皇后接旨意之后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这王一听什么昏倒了，他早就该昏，昏倒了也不行，也要把他拖到冷宫去。妲己呀，过来解劝，万岁不可。那皇后再发脾气，不过是一时之冲动啊。
1: 说是已经请御医了，哎，我看看御医下的都是什么药。我想呢，亲自为国母煎汤。哎呀，这王差点哭了。怎么没人不要走啊？你要走了，我这一个人这闷酒怎么喝呀？啊，哎，等吃罢饭之后再说吧。吃完了饭呢，妲己伺候着纣王。 休息了，然后他乘一乘小轿，就奔这个正宫来了。来呀，探病看望皇后。姜皇后刚刚吃下一副药去，也正在休息。妲己问这个太监：“皇后好一点了吗？”这些太监一看，知道妲己的来头啊。 那是天子新追美人呐，皇上就因为他半年不朝啊，半年都不上朝了，气得老丞相都辞官不做了。因为这位美人耽误了天子多少国事，哼，没大夫都活活落死了。哦，太监宫娥们都知道。 这事儿就发生在宫廷里，他们怎么能不知道啊？而且就是由这位美人身上引起的，甭管哪座宫院的，哪一位太监宫娥见着这位美人呐，简直又想亲，还又害怕。在这宫里头，他想上哪儿瞅瞅看看，溜溜转转，那谁敢阻拦呢？ 现在人家苏美人一片好心，来看国母来了，那就得请她看呢。哎，宫娥轻轻的把帐子帘卷起来了，妲己款步到床前，看了看姜皇后，轻轻叫了两声：“国母皇娘，您好些了吗？”一边叫着。
0: 有个宫娥只见这苏美人呢，抬起手来，在这个街千个不好，一万个不好，您也不能见头骂头见尾骂尾呀。这些人都头上了，随后传旨拿宝剑来，干什么？他要把苏妲己给杀喽，吓得妲己呀，抱头逃窜呐，到宫门钻进小轿。 就回了寿仙宫了。到寿仙宫，他也不梳头，也不洗。

脸，哎，就这模样来见纣王，把纣王吓了一大跳。纣王刚睡醒啊，他坐这儿这么一看，我这美人这怎么了？这是，这脑袋上，甘草、杜仲、白芷，顶着一脑袋中药就进来了。纣王问怎么回事，妲己呀，扑通通一声跪倒在纣王面前，哭诉了一番：“臣妾我好心好意去看望国母皇娘，我不知道皇娘为什么见我呀，就像见到了仇敌一样。哎呦，怎么骂的我，怎么打的我，还有拿剑要杀了我。”哎呀，纣王气得一跺脚站起来，他伸手把苏美人给搀扶起来，让手下人赶快给美人洗脸呢。啊，你们没看见吗？这么漂亮一美人，顶着一脑袋药渣子，这什么模样？这是啊，待寡人亲自去问罪，要亲自去问罪。纣王还没等去呢，有殿头官前来禀奏。没等禀奏，是放声大哭啊！把纣王吓一跳，怎么了这是？啊，有什么要事向寡人禀奏？怎么话还没等说出来，你就哭起来了？殿头官启奏万岁，皇后在正宫自刎而亡。哎呀，纣王听到这儿，俩腿一软，扑通坐在床上，顺口说了一句话呀：“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啊。”纣王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也挺难过呀，和姜后毕竟是多年的夫妻，也想呢腾出点功夫来呀，他好好搞点调查研究。研究什么呀？这个姜皇后她不是这种人，那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呢，吟诗作画，那是大将之女呀，是一个非常有分寸有身份的人，他怎么能这样了呢？见着寡人我就像发了疯一样，我真是有点闹不明白了。现在听说姜后自刎了，纣王啊挺后悔。后悔什么呀？这玩意好说不好听啊，啊，我怎么跟文武解释，尤其跟两个孩子怎么说呀？大太子殷郊，二太子殷红。那东宫储君殷郊14岁了，也懂得不少事儿了。那这个做父亲的怎么跟他说呢？说就因为你妈看着这苏美人别扭，这说不出口啊。所以啊，纣王坐在这会儿挺闹心。姜后真的自刎了，可不是自刎了吗？皇后为什么要寻此短见？当皇后第二次把这个妲己给打跑了之后，她一个人坐在屋里又清醒过来了。她又问她手下人方才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现在这些宫娥才女们心里像一团乱麻一样，就眼瞅着这位皇后，大伙都纳闷儿：皇后不是这样，怎么一见了这个苏美人就立刻变一个人呢？啊，现在又问我们怎么了？怎么了？人家苏美人一番好意来探病，好，您把一碗汤药扣在人头上了，连打带骂把美人给打走了，您还问我们怎么了？我们正想请教请教国母您，您这几天是怎么了？说着这些人都跪下，一个个放

放声大哭。这些人是又难过又担心呐，难过好端端的国母皇娘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担心天子震怒了啊，国母危险呐。姜皇后很感动，叫他们一个个都平身起来，你等都出去吧啊。哀家我坐在这会儿想一想，这究竟都是为了什么？哎呀，您好好想想吧。说着，这些人哭啼啼的都出去了。皇后轻轻的把门关上，然后她站在这儿想了一想，看皇后很平静，但是她心里头像大海波涛一样，不停的翻滚呢。只见姜皇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朝东楼方向大拜了八拜，然后他自刎而亡。姜皇后几次当面辱君，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程度了，可是自己呢却一点啊也没感觉到。他不是这种人儿，尤其是这个苏贵人往旁边，甭管他是往那一站还是一坐，当时啊皇后就懵了，就眼前发黑，不知道自己都说些什么。现在听太监宫娥这一学说，哎呀，姜后懊悔不已啊，他把人都打发出去了，然后朝东鲁方向大拜了八拜。这一拜有两重意思，一是呢谢父母养育之恩，二是呢向阴朝国人谢罪，我冲撞了天子啊，对不起呀百姓黎民，我不够一个好的妃子，不能协助帝王治理好国家，相反我当众辱君啊，罪在不赦。他也听说纣王要把他打进冷宫，皇后不愿意这样啊，苟且偷生，我有何面目再见天子，再见满朝的文武和自己的两个儿子。皇后思前想后啊，然后他拔剑在手自刎而亡。哎呀，这劲儿把这些太监宫娥们全吓坏了，大家就俯视大哭啊，因为皇后这个人好，大家瞅着落这么一个结果，这心疼啊，难过呀，几乎哭声震天，说这是从正宫传来的啊。姜皇后一愣，正宫出了什么事了？难道说国母有什么闪失，是得到了还是有什么意外呢？赶快摆驾自己到正宫。来到正宫这儿，太监宫娥向杨妃哭奏，杨妃没等听完呢，扭身就走去找皇娘娘去了。见着皇妃，她这么一学说，皇妃是大吃一惊，这姊妹两个都惊呆了。她们手挽着手二次来到正宫这儿，这时候呢宫娥已经把这个皇后的尸首给抬到床上去了。姊妹两个放声大哭，这哭也不是个办法呀，这得赶快奏明天子啊。这皇后无端自刎了，这究竟是一回事，谁敢这么说呀？这奏明天子了。纣王一听，什么？这贱人，哦，还没等我把他打入冷宫，他自己就自刎了。

罪有应得，这应该是这样的下场，这太不像话了。怎么他一见了我就像鬼迷心窍一样呢？他从来也没有这样过，这是寡人呐，百思不得其解呀。现在他不是自刎了吗？把他装殓起来，埋了就算了。二位皇娘以及太监宫娥们这么一听啊，都哭了。怎么回事呢？那怎么能这么样草率就给处置了呢？哦，那国母啊，那是死了就埋了就算了，那不是王二嫂？你说这向文武怎么交代呀？向国人怎么交代？人这还有两位殿下，二位太子呢，这都得有一个说法吧？你说这可怎么弄啊？这个大家正在发愁呢，可了不得，怎么了？太子殷郊得到这消息了。殷郊太子啊，是东宫储君，储君呢 啊就是存着的皇上。哎，纣王一旦呢、是老弱病退啊，还是有什么意外啊，他立刻登基坐殿。那么殷郊怎么知道的消息呢？殷郊这天带着弟弟啊，正在那下棋呢，哥俩棋艺啊都挺高，哎，互不相让，呵，是棋战正酣呢。就在这时，旁边站着俩太监，嗡着嗡着哭起来了。殷郊一愣啊，哎，怎么了这事儿？怎么？孤家在此下棋，你们哭什么呀？我又没输棋。这俩太监一听太子动问呐、扑通就跪下了，嚎啕大哭，哎，哭得这伤心呢，把这哥俩给哭乐了。我说你们俩人是不是吃多了？我听人说食多才伤心呢。吃饱了喝足了，闲着没什么事儿，自己坐在那儿，觉得自己对不起自己，就掉了眼泪了。那饿两顿就好了，那是什么毛病啊？把这俩太监给说乐了。哎呀，千岁，别下棋了，宫里出了大事儿了。你们起来给我好好说，出什么事儿了？这俩太监战战兢兢、哆里哆嗦的，结结巴巴。就把皇后啊自刎的事情全说了。哎呦，殷郊这么一听，大飞起一脚，那棋盘滴溜溜溜溜溜溜给踢起来老高，哗嚓一下就摔碎，气煞我也。感情这位东宫太子殷郊啊，脾气是十分暴烈啊，脾气大，大的都有点出圈儿。他为什么那么大呢？因为他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他就是在群神之中的那位执年太岁。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太岁头上动土，那就指他说的。不过现在他不是，他还是太子呢。殷郊提剑在手，一口气跑进了正宫，跑到床前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放声大哭，然后嘣嘣嘣给母亲磕了三个头。什么意思？他心里头啊在祷告。祷告什么呀？母亲，您不要走远，孩儿给宝剑一晃砍倒了好几个，就往宫里冲。这时候啊，纣王就得到禀报了，说太子逼宫，提剑杀到圣贤宫宫门这儿，砍倒了好几个武士。纣王一听，什么？哎，这孽子，他因为什么持剑闯宫啊？旁边有个太监哆里哆嗦的，赶快回奏吧，万岁，不问可知啊，准是，这皇后死的冤枉。呸！纣王唾了他一口啊，你。

皇后有什么可冤枉的？你别说，这句话还真给纣王提醒了。纣王一听啊，是这么回事儿，怎么知子莫如父？纣王非常了解他这俩儿子，那是特别的孝道啊，对父母啊是非常之孝。他母亲自刎而亡，准是他听到这消息为这事儿来的，带寡人亲自去看。这些个太监一听，扑通一下都跪那儿了，说什么也不让皇帝出去，因为什么？太子眼睛都红了。您要是到宫门那儿，他不认您呢，那您有什么意外举动，那还得了？纣王一听，什么意外举动？难道说他还敢弑君弑父不成？啊，万岁，怎么能惊动您的圣驾呢？要不带我去看？纣王一把把他拉住了，说什么也不让妲己出去。滚娟在旁边答话了：“万岁，贵人，你们都不要动，带奴婢我去看看吧。”滚娟觉得自己啊有两下子，真格的了，就凭我这个啊见事做事，能说会道，八面玲珑啊，我会会这太子啊，真格的，三言五语我就把他说退了，还让他在这会儿提剑撒野，那还了得？纣王一看，不过玉虚要多加小心，他也得嘱咐一句，因为他儿子他知道殷郊脾气暴躁。滚娟不慌不忙的打里边就出来了，来了宫门这会儿，这门已经关上了，他吩咐一声把门开开，宫门吱啦的这么一下拉开一条缝，滚娟往外这么一探头，殷郊正在那站着呢。殷郊一看，他不认识滚娟呢，他打滚娟呢当了妲己了啊，哦，这就是那个祸乱宫廷的妖女呀，就是他把我母亲给害死了啊，他气得我母亲发了疯一样。好东西啊，今天你还敢出来见我，休走，看见我可像风驰电掣一样，跟打闪一般，抬手就是一剑。滚娟刚一拉这个宫门往外这么一探头，他还没看明白，没看明白殷郊长得什么模样呢，他正想要看看这太子该是个什么样，好嘛，只觉眼前寒光这么一闪，一阵冷风扑面，想躲来不及了，剑刺左肩，跟穿糖葫芦一样，这个扎穿了，把他给放下了。殷郊这才看出来，感情是镇殿大将军方弼。方弼将军从哪儿来？是皇娘娘把这两位镇殿将军方弼方向给找来了。娘娘怕太子闯大祸呀，告诉方弼，你赶快到这个寿仙宫把太子给我接回来，绝不许太子有什么鬼外行为，不许做越轨的事情。他知道太子殷郊那脾气，所以方弼到底不容分说，抱起来就走，把大太子给抱回来。殷红也正在这儿呢，二殿下殷红一看皇兄来了，兄弟两个放声大哭，哭母亲死的冤枉啊。殷红啊要助兄长一臂之力，一同杀向寿仙宫给母亲报仇，是皇娘娘把他给拦住了。现在一看这哥俩又要去闯祸，皇娘娘正言厉色叫他们一声，二位殿下不可造次，你们已经惹下了杀身大祸呀，要不是方弼将军把大太子接回来，现在不知道这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哥俩当时不敢言语，因为什么？两位殿下对皇娘娘和杨妃都特别尊重，哎，是这二位皇妃呀，如母亲一样，所以他们止住了悲声，

可就在这时，圣旨传下来，布告整个的宫廷，搜寻两个殿下，要搜着之后立刻金瓜剃顶。这两个逆子怎么敢持剑闯宫啊？啊，这还了得？无法无天呐、啊！哪个胆敢私逆太子，一律从罪。不管三宫六院哪一宫哪一院，敢把殷郊殷红兄弟俩给藏起来，那就跟这哥俩罪是同等的。哎呀，方兵方将一听圣旨传来，机灵打个冷战，他们跪在那儿等候皇娘娘的吩咐。皇娘娘想了想，娘娘在想什么？她想把这哥俩藏到自己宫中，能够遮掩过去是最好，好等天黑以后再把这哥两个由这个宫里救出去。现在恐怕时间不允许了，天子已经震怒了，已经把御林军四员大将都派出来了。这四个人都是谁？朝雷、朝田、殷破败、雷开，这都是皇帝身边贴身的保镖。这几员将一齐出动，四处搜索，那么藏着一时半晌的能管什么用呢？娘娘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他告诉方弼方向，你们把太子背到九间殿去，最好是啊惊动满朝文武。为什么呢？这样一惊动的话，文武肯定都要为太子说情，还是众人的面子大呀。那大家一起求情，就纣王再怎么生气怎么震怒，哎，他也能给群臣一个面子。再说虎毒不食子啊，那老虎厉害不厉害？他不能忍心把那小老虎崽给吃了，何况是当今天子，他也是一时的昏庸，那么信宠了这个妲己。我想这个事啊还可以缓解。方弼方向当时领旨，背起两个太子就走。这时殷郊殷红也听到宣读圣旨了，两位殿下又读诗书，知情达理，这哥俩也害怕了。好嘛，太子逼宫，犯下了弑君之罪，这不可饶恕啊！吓得这小哥俩也不敢执意再为母亲报仇了，他们跪在那会儿给皇妃磕了一个头，谢过达舅之恩。然后呢，方弼方向一人背一个，把这哥俩背到了九间殿。来到九间殿一看，方氏兄弟喜出望外，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谁给通报的消息，好，文武都来了。文武丞相比干呢、啊、那么商容辞职之后，雅相比干就升了正位了，请然后请满朝文武为正宫国母皇娘申冤报仇啊。哎呀，这一番话可难住了文武啊。吴成王跪在那会儿不住的点头。吴成王心里在想，我的太子哪有时间说这个呀？啊，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啊，马上圣旨就要传来了，天子震怒，要捉拿二位太子，不能在这儿再耽搁了。黄飞虎想了想，吩咐方弼方向先把两位太子背赴到吴成王府候令。这句话刚说出来，只听外面有人大喊一声，圣旨到。方弼方将领令，背起二位太子就走啊。刚跨出九间殿，殷破败、雷开捧着圣旨就到了，当着文武的面宣读圣旨。旨意的内容是什么呀？说太子殷郊忤逆不道，长见弑父，弑父。

0: 公罪在不赦，抓到之后就在午门前金瓜祭顶，敢于藏匿太子者一律同罪。黄飞鸿和比干丞相当即领旨，大家呼啦一下站起来，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看看这位传旨的将军。阴婆外捧着这圣旨就看着武成王。黄飞虎把旨一接过来，往龙书案上一放，然后吩咐阴婆外离开，你们赶快回复圣命，就说武成王遵旨行事，马上在全城搜索两位太子。这俩差点乐了，乐什么呀？心说王家千岁还是真会演戏呀、啊！明明是您让方氏二将背着两位太子走了，现在您下令要捉拿他们，让我们去回复圣旨，那我们给皇上信儿去吧。二位赶快领令，一边回复圣命。众文武啊，就下了朝了，离开了九间殿。武成王当即把这个经营殿帅老将军鲁雄给找来。鲁雄当时就明白了，千岁这是找我商量怎么搭救太子。众文武心里跟明镜似的，皇上确实是昏庸了，怎么能够因为这些许小事逼得皇后自刎了，然后就说太子有弑君之意，这大家心里都清楚。那么这太子母亲死了，母子连心，他一时情急，可能听了这个宫娥才女太监们讲了啊，皇后是因为什么死的，可能与这位苏美人有关，太子呢是找这个苏美人去算账，那么天子误认为呀、啊，他是去弑君，这个罪名可就大了。可是谁敢去说情？你说情，皇上听不听啊？啊！众文武都是干着急，撒拳摸掌啊。陆雄来到武成王府，问黄飞虎：“千岁，您找我有什么事？”哎呀，老将军，你看这事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能下令捉拿太子，就地正法？那还了得！你可要知道啊，太子殷郊那是商朝的延续呀、啊，要把太子杀了，这国家这不就完了吗？那是东宫储君呢、啊，可怎么样能劝阻皇帝呀、啊？怎么能说服天子啊？我们又怎么忍心抓住这两位太子呢？卢雄想了想，千岁，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您是让末将我呀想办法把二位太子送出城，不用我送了、啊、现在方弼方向二将军呢、啊、已经背着太子离开了朝歌，而且在离朝歌城之前，兄弟两人是大叫三声，喊叫什么呀？说当今天子无道啊，杀妻灭子，我们不能啊再在朝廷为官了，我弟兄两个就地造反，反出朝歌。哎呀，这两个混将，黄飞虎气得一跺脚，混将啊，胡了八灯。这个方弼方向在十里长亭，他们就喊过这么一声，我打了他们一顿军棍，刚把他压下来，你看这俩让你们呢搭救太子，你们喊的什么反呢？那么现在这俩人哪儿去了？鲁雄想了想，现在这二位大概能出去100多华里了吧，他们喊一声反，走在哪个城门前，哪个门领官也不敢阻拦，也挡不住啊。你要真要拦他，他要火了，顺着城墙一迈腿 他出去了，你拦不住他呀。武成王真是哭笑不得呀。那好吧，老将军，那你就回衙立誓吧。陆雄一听，千岁，我怎么能回衙立誓啊？你让我回殿帅府啊？啊，不行，肯定圣旨马上就要传下来，就得派将捉拿二位太子。你说那可怎么办呢？哎呦，一句话提醒了武成王，言之有理呀、啊，老将军想的比我远呐、啊，看的比我透，是这么回事。二位在屋里头转悠了半天，最后啊，秘密的研究了一条谬计。如果旨意不到还好，旨意要到，那么得通过武成王和鲁雄点兵。武成王就告诉了鲁雄，你应该点什么样的兵，千万别让这些兵将追上二位太子，就是说别追上，防备方向。你要给这哥俩留出一天时间，他们呐就能跑出好远，追着就费事了。现在就我的估计，方士二将军背负着太子不会上别处去，肯定去投奔东鲁，那就是说上太子外祖父家东伯侯姜桓楚那儿去了。还真让武成王给猜中，果然方士二兄弟背着两位太子直奔东鲁方向飞奔呢，确实投姜桓楚去了。卢雄一想，就算是往那儿去投奔，那咱们也得想个主意啊。武成王一听主意不都定下来了吗？啊，老将军不要再多说了，咱们就按计而行吧。鲁雄刚要离开武成王府，圣旨下，二位大将阴破败雷开手捧圣旨来了，他们告诉武成王，我们回复圣命了，把王爷您说的话已经禀告天子，天子啊怒气未息，这火还没过去呢，当即又拟了一道旨意，让我们率兵3000捉拿二位太子，城里如果要是搜不着，就让我们朝东鲁方向去赶。嘿，这可真不错，还真想一块儿去了。哦，纣王也想到了两位太子去偷东鲁，可不是吗？纣王坐起来一合计，哎呦，这两个孽子他们能逃到哪儿去啊？啊，宫里没有了，他们绝不会藏在朝歌城的某个角落，也没人有这个胆子敢把这两个孽子给收留下，肯定投他们的外祖父去了。说不定啊，这两个孽子到哪儿搬兵求救啊，东伯侯一怒之下能统帅大军伐我的朝歌呀，绝不能让这两个孽子跑到东鲁去。他阴破败雷开率兵去追赶。吴成王瞅了瞅二将，哦，两位将军，你们要奉旨追拿太子啊？
1: 是啊。
0: 二位将军听着这会儿把手摊开了，做出一个莫奈何的样子来，怎么我们怎么办呢？您说上面有圣旨，不追也不行啊。吴成王微微一笑，二位将军请坐啊。这俩一听，哎呦，不能坐着吗？先歇息片刻。哎，我早已经预料到了，天子肯定下旨追拿二位太子，我派鲁雄是正在点兵啊，让你们在这儿稍等片刻。话音还没落呢，中军进来禀报，鲁雄将军已经把人马点齐，二位辞别武成王，上马来到教军场，队伍已经排列开了。阴破败雷开不看则已，这一看呢，二位差点从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我的天哪， 这是在哪儿凑的这些兵啊？

哎呦，年纪最小的已经超过花甲了，都是些老弱残兵啊，有的站在那儿直打晃，有的坐在地下那儿喘呢，有的在那儿咳嗽不止，上气不接下气儿。旁边一个小卒搀着那老君，二将乐了，没法不乐，这是一顺水的老弱残兵啊，这些位都应该进敬老院啊，怎么全跑这儿集合了呀？哎呀，二将想了想，你们不率兵去追，为何在此耽搁？我岂有此理？这俩一听。千岁，他们用手指了指这些老弱残兵，我说：“这个，我们就率这些兵卒，去追赶方家兄弟。怎么了？”武成王把眼睛一瞪：“3000名额，一个不少，为什么不追？”哎呀，千岁，这些军卒。是不是都已经是退役多年了？吴成王点点头，明白了。你们是说我给你们点的这些兵卒年纪大了一点，身体软弱了一些？哼，我看你们这是明知故问。阴破败离开，把眼睛一瞪，全傻了。千岁，怎见得末将？明知故问，精兵强将已经跟随着太师远征北海，兵源不足，陆续补充。是啊，我有精兵啊，20岁往外30岁以内精壮的小伙子，可全都派出去了。现在宫廷里的御林军没有圣命，谁敢轻易的就调派出来啊？你们不想一想？这些兵卒，我多不容易啊！给你们凑齐了3000名额，你嫌他们老弱呀？那好，我随你们去追赶，怎么样？不不，二位连连摆手，不敢。千岁，您做的对。来呀，传令，名号，起兵。号角吹响了，连吹3遍。这些位老军呐，刚打这教军场里头晃出来，走了没几步就走不了了，因为什么呀？腿直抽筋儿，走不了道了。有人跟着阴婆外雷开商量：“二位将军是不是把马匹让与老军呢？”阴婆外雷开一听，这倒好啊！怎么我们的坐骑让给你们骑，我们布下点儿，咱们还追不追呀？管他怎么样呢，能追多远算多远吧，能追上就追上，随我来，好嘛！苦追了一天，追出了20多里地，实在走不动。有人来禀报二位将军，这3000军校已经躺下了600多了。阴破败雷开一听啊，行了，咱们暂且扎营，先歇会儿再说吧。就在这临时扎了个营寨，哎呀，我说，这俩人就商量开了，咱要这么追，追到下半年，咱们能追到东鲁去啊？追到东鲁又当如何呀？假设说东伯侯把他两个外孙给收下了，就咱俩敢去要啊？就凭咱们俩人的本事，也不是姜氏父子的对手。再说您看。您看咱这些人马刀枪，那怎么办呢？干脆回复圣令，就说呀，吴成王千岁派了些老弱残兵，难以追赶。嘿，离开用手指了指阴破败，你真高，你想在天子面前把吴成王告下来啊？吴成王的用意，这番苦心，你难道不明白吗？林破败一想，对，我明白了。那你说咱怎么办呢？也不能就在这耗着呀，先埋锅造饭吧。这一造饭呢，受了罪了，怎么咕嘟咕嘟直冒烟呐，呛得这些老军咔嚓一下直咳。

好不容易把这饭做得了，不行，还得重新焖，怎么回事呢？这些老军牙口都不行，这饭太硬，吃完了之后不消化，容易跑肚啊！哎呀，印破败雷开一听，我们从带兵那天也没带过这样的兵啊！这哪是些老军呢？这都是爷爷，这都是，那怎么弄啊？有什么话再说吧，先再焖一回。折腾了大半夜，第二天早晨还得追呀，不能不追。这么着吧，咱在里边啊再选选，啊，优中选优，挑点呢最年轻的，剩下这些位呢，让他们都在这歇着吧。一会儿要是真都带出去，100个人里边有67个岔着气，这事儿也不好办呐。言之有理，挑了半天，挑了200多人。年纪最小的都是65周岁以上的。列好队之后，阴婆外雷开告诉这些老军：“大家不要着慌啊，都不是年轻人啦，一把子年纪了啊。今天呢，随着本将军出来追赶二位太子，已经是很辛苦了。不，哎呦，那方地方向腿长过不大，跑得那么快。”怎么才跑出这么远来呢？实际也没跑几里路。太子殷郊啊，让方弼把他放下，说咱们几个人商量商量。这两员大将一听，不知道商量什么呀，赶忙把太子放下，找了2块石头，让哥俩坐那儿。这个二将往旁边那儿一跪，嗨。殷郊一看，一皱眉头：“二位将军，现在是什么时期呀？这是非常时期，就不必再演什么君臣之礼了啊！你们坐下来，听孤家我说一说。咱们这么跑啊，也不是个办法。方向呢是定下来，只有一条路，投奔我的外祖父东伯侯。我看是不是这样？咱们别呀，一条道跑得黑。”比如说吧，咱们可以分兵行事。2个人，我们兄弟2个分开，我呢去投我的外祖父，我弟弟呢可以去到南伯侯鄂崇禹那儿去。您看行不行？哎，方弼方向一听，这倒是个办法。哎呀，太子聪明绝顶，嗨。殷郊摆了摆手，先别夸我了。这样跑，我觉得也不是个办法。最好呢，您二位啊，身体强壮，走也快，是不是先行一步？就你们方弼方向哥俩，先投钱呢，给二位侯爷通个信。我们兄弟呢，可以在后边慢行，慢慢的跟着走。您看这样行不行？要不然你们背着我。还是个负担，走的哪哈都得处处把我照顾好，倒成了你们的吃累了。如果你们早到一步呢，我外公就可以起兵了。那么他一起兵，不就把咱们都给救了吗？方弼方向一听，办法是不错，但是我不放心呢，怎么能放心二位殿下？这单独行走啊，怎么那还了得？从来二位殿下没出过宫廷啊，二位是金枝玉叶呀，那要走丢失了可怎么办？哎，殷郊一听，不至于，是吧？我跟我弟弟挑选一下吧，哎，哪个道路好走，让我弟弟殷洪去；道路不好走的，我比他大2岁，我去，这还不行吗？你们只管放心，方弼方向怕耽误了大事啊，觉得太子说的头头是道。2个人跪下来，给2位殿下磕了个头，然后分道扬镳。2位将军，一个去投奔东伯侯姜桓楚，一个投奔南伯侯鄂崇禹，二将军分头求救兵去了。太子殷郊长叹了一声，

把弟弟扶起来，他跟殷红商量，说是咱们把方贝、方向打发走了，咱们哥俩也得分开行路啊。殷红一听哭了，怎么他不愿离开哥哥？你别看比哥哥小两岁，毕竟他才12啊，从来也没离开过皇宫，他害怕。殷郊心里也十分难过，要不你我弟兄一起走吧，现在饿了得先吃口东西呀、啊。看看上哪儿吃去，守得凉棚，往四外这么一看，想找个村庄，正在找呢，忽听远处一声马嘶，哎呀，追兵到了。

所以英国派雷开起义的，在邓中顿足啊，这马镫里头一直跺脚，他不跺脚还好，他一跺脚，这个战马明白了，这是催他快跑啊！啊，两匹战马撒着欢的往前跑，逼着二将没办法，勒住了缰绳，得在这等着，等什么呀？就等这些老弱残兵啊！这玩意儿我们虽然奉旨捉拿两位太子，这也不能你说光杆司令这满是瞎追什么呀？哎，他们就这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可就给二位殿下容出时间来。小兄弟走了一段路，殷郊一看还是不行，他还跟殷红商量，弟弟呀，你我还得分开呀，哥哥把实话告诉你吧，如果咱不分开，被追兵赶上，你我兄弟双双被擒呐。父皇已经震怒了，咱哥俩一个也留不下。你想一想，哥哥我的主张是为什么呢？就是为留一条活命，把我要逮住呢，兄弟你就逃。说句不幸的话，把你抓住啊，我还可以去搬兵啊，咱们两个怎么也得留下一个呀，你这样难舍难离，叫愚兄我如何是好？说着太子殷郊是泪如雨下。殷红啊，那也是一位太子啊，别看十一二岁呀、啊，天赋聪颖啊，哥哥的话他听明白了，把牙一咬，瞪起双睛，他不哭了。兄长言之有理，这样那咱们就分开吧。你们奔哪儿啊？殷郊想了想，还是让我去投外公吧。小弟你呀、啊、先到南伯侯那儿隐藏一阶段，有什么话再说，我只要见着外公立刻给你呀、啊、通信。外公那儿人马众多，派几个报信的官兵，那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甚至于外公就能派几员大将把小弟你也接过来，咱们只要是到了这个南都，或是到了这个东鲁，你我呀就万无一失了。殷红一听，好，哥哥你就多保重吧。哎呀，这是殷郊心里那像滚油煎肠一样万箭钻心一般呢、啊。他眼巴巴地看着兄弟顺小路奔南都方向走了去了，自己一跺脚横下小吃吃啊，哎，还真不错，离村口不远有个小小的饭铺，太子殷郊就奔这儿来了，八条连龙进来往那一坐，屋子里头啊不是饭食，所以呢食客也不多，太子坐在这会儿看了看，哦，店里伙计赶忙过来了，把伙计吓一跳，怎么回事？嚯，这是什么人物啊？伙计心想，这哪家的少爷？我的天，怎么这打扮啊？他没看见过。看殷郊戴金冠，穿锦袍，腰横八宝带，那带子上镶嵌的都是珍珠异宝，是闪闪发光，大红中衣，脚下一双粉底锦靴，这神态，伙计心想，此人绝非等闲。伙计啊，还算沉得住气，哎，没吓跑喽。要搁别人啊，非吓出个好歹来不可。怎么回事呢？这伙计啊，因为他搭了一个好邻居，就算见过世面，所以啊，他还算沉得住气。请问公子，您用点什么呀？殷郊吩咐了一句：“哎，开膳。”啊！伙计当时愣住了。吃饭不叫吃饭，叫用膳。那只有帝王之间。

那得说呀，名鼎之士才能有这资格，那叫传膳呢。伙计没弄懂，跑后边找掌柜的去了。你还别说，这掌柜的，哎，知识还是蛮丰富的。听伙计一说，吓得蹦起来了。什么？开膳？我说这是哪位啊？喝多了吧？是不是做梦想当皇上？掌柜的扒着帘子缝这么一看呢，嗡的一下，这脑袋就大了。他告诉伙计，甭废话了，哎，什么好给妄想做什么？哎，咱们这趁什么，往外拿什么？恐怕他老人家也不一定合口味啊。我要亲自上厨，给做了几个菜，往殷郊面前这么一放。殷郊一看，这器皿不对呀。怎么常言说得好，美食不入美器啊！他在皇宫里，我拿开水给您烫烫，消消毒，您看怎么样？殷郊勉勉强强算在这儿吃了一顿饭，然后擦了一把脸，站起来就走。哎，伙计愣了，怎么您还没给钱呢？太子殷郊吃饭什么时候他给过钱呢？这伙计不开眼，一下把太子给挡住了。公子，啊，殷郊一愣，你这是何意？不是，您还没给钱呢？什么钱？还真把殷郊给叫住了。他不懂得呀，吃东西给钱，这是其一。其二，他长这么大，腰里也没带过呀一文钱。是那样吗？那当然，他就是储君呐、啊，哎，储存的皇上，当了皇上之后，这兜里头零的整的，总揣不少钱，这怎么可能呢？他就知道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至于这东西怎么来的，什么情况，他一概不问。哎，我哪里有钱呢、啊？闪开！那就闪开！伙计急了，怎么？这是我们掌柜的亲手下厨啊，给您做的。甭管是鸡鸭鱼肉，还是一些蔬菜，我们都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呐、啊。给您挑选的最好的一颗芹菜，就洗了八遍。您怎么能吃完就走呢？啊？殷郊一听，不走怎么办呢？孤家我没有钱呢、啊。啊，这样吧，你们当地有没有官员呢？叫他来替我给钱。什么什么？伙计一听，把眼睛一瞪：“你问我们这儿有没有官员？我要说出这位官员来，我说公子，恐怕把你吓着。”这时候，掌柜的从后边出来，把伙计给扒到一边去了，说：“去去去，不会说话啊，小公子。”您不要动怒，这个他无知，不会讲话。您走啊，您请吧。掌柜一看，我算看出来了，这位大概到哪儿吃饭也不花钱。殷郊一看，这人倒挺和气。哎，方才我已经跟他说了，你们当地有没有什么官员呢？叫他来替孤给钱。掌柜的脖子后头直冒凉气，怎么回事？孤，这称孤道寡，这是随便说的吗？这是？您要问我们这儿有什么官员？哎呀，公子，我们这儿确实有一位官员，不过现在告老还乡了，啊，退休在家了。哦，他是什么人呢？那就是当今之首相，商龙啊。哦，殷郊听得这会儿笑了，他点了点头，不走了，转过身来，往那一坐，才把这神儿缓过来。你说我去告诉不告诉？我要告诉，那要惹恼钱，轻轻叩门，老管家打里边出来了，开门一瞧，都是一个村的，左邻右舍全熟悉呀、啊，认识。从小是看着他长大了的，哎呀，你

饭店不忙啊，上这儿干嘛来了？哎呀，老管家，我呀，没事儿，没事儿，你叫门，嘿嘿，真可笑。老管家把门关上进去了。哎，掌柜一想不对呀，怎么我有事儿啊？那还坐着一位公子，让丞相去见驾呢。啪啪啪，又打门。老管家出来一看。我说你这人什么毛病啊？怎么刚才我问你有事没有？你说没事，不是我那个什么，我有事，有事你倒说呀！我想见丞相。老管家一听乐了，你不是有时就能见到丞相吗？老人家早晨出去散步啊，晚上有时候也遛个弯，没事啊，还和村民坐在一起，聊上这么一阵。你今儿想起什么来了？单独要见丞相啊？好啊，你要有事，我就给你通禀一声，就这么简单。你看看，什么主什么奴嘛？丞相商容待人和善，他手下的这些家人也都特别好，感情这不在官大小。哎，主人要慈善呢，那家人。肯定和气。那主人要跟饿狼似的呢，你甭问，他手底下人呐，也跟狂犬差不多。所以老管家还真进去给通禀了一声，把这饭馆掌柜的给领进来了。这掌柜的见商容就磕头，嗨，老丞相一看，我已经退归林下，不是当朝宰相了，干嘛见我就识大礼呀？即便我就在位，这也用不着。你起来，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这个相爷，小人说出来，您可别生气呀、啊。哎，休思礼呀、啊！老头一听，你看我生的什么气呀、啊？什么事儿？你跟我讲吧。这是有人让您去见驾。商容一愣，你说什么？哟，嘿呀！当时啊，这头嗡的一下子，老丞相千想万想，做梦也想不到太子殷郊会来在他的家门前，把衣襟一撩，扑通一下跪倒十大礼呀、啊，口称千岁。那掌柜的跟伙计、啊、全趴那儿了，商容一个劲儿的说呀：“臣接驾来迟啊，我怎么想也想不到。”千岁大驾光临呢、啊！殷郊让商容平身。殷郊看了看，这环境不对，有些话不能跟老丞相在这儿说。他问商容：“我听说你家就在附近。”哎呀，臣家就在这前面哦，头前领路。遵旨。商容在头前带路，老管家在后边跟着。那掌柜的伙计啊，一直送在门外，还要饭钱吗？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得了。商容把千岁给接到了府中，让之上座，重新见驾。殷郊告诉商容，免礼平身，不要多礼了，老丞相。哎呀，千岁，您怎么会一个人到这儿来了呢？商容觉得奇怪，不问则可，这一问，殷郊放声大哭啊！他一头扑到老商容的怀里，像见了亲人一样，哭得商容非常难过。千岁，不要悲伤，到底出了什么事了？啊，我这才几日不在朝纲，千岁有话只管请讲。您就说吧，老臣替您担当起来。哭了一阵子，殷郊止住悲声，然后他就把近来宫廷里发生的事情都跟老丞相说了。最后他求商容啊，老爱卿，你要救孤一命啊！哎呀，商容听着这可一跺脚，往着朝歌的方向。

他心里在想，想什么？纣王啊，这无道的昏君！这句话当着太子不能骂出口啊，他只得安慰殷纠啊，太子既然到我家里来了，那就安然无恙了，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您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不管他后边有多少追兵，由老臣来调停此事。哎呀，听到这会儿，殷纠十分感动。就在这时，嘉定进来禀报，说门外来了一员大将，要求见丞相。哎呦，太子殷纠不听所以，这一听啊，吓得浑身直抖。他告诉商容，老外卿，不好了，朱棣登陆至此。哎，商容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千岁，您今日管坐在这里啊，什么事儿您都不要理，一个老臣出面来抵挡，不瞒千岁您说呀，我盼着这个朱棣到这儿来，也不管他是哪员大将，老臣还准备啊写几幅大字，写什么呀？内容就是太子就在此地，让他们前来见驾。有什么可藏可躲的？您是东宫储君呐，什么要逃到东鲁去？往东鲁逃什么呀？就在朝歌城，我看哪个敢动太子一根毫毛，这回了得呀！老太师越想越生气，他安慰殷郊，让太子只管放大胆，然后回过头来叫管家出去看看是哪员将在门外，叫他进来见驾。遵命。老管家噔噔噔跑出来了，管家能认识吗？嗨，那在朝中多少年了，上至太师文仲，下至兵头将尾，没有不熟的。老管家出来一看，是大将殷破败。咋这是你呀？说话的同时，老管家用眼睛这么一撒嘛，倒吸一口冷气。怎么了？感情这小商庄啊已经被包围了。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荷香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

会，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

0: 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 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cenery.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
0: 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4: 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 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 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 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
3: 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6: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7: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6: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

0: 疫情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 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2: 截至6月底， 5G基站达到51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基于 5G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纸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网
4: 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
5: 与各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万，衍生吉祥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
6: 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 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
7: 从1555到15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
8: 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
9: 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55到15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 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力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 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
7: 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
10: 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建设，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7: 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 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

0: 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2: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 之声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语气象局筑牢防汛第一道防线，精准服务守护百姓安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五篇《养你职场与取彼职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六月以来，受东北冷涡与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我县天气形势复杂多变，强对流、短时强降水天气频发，面对防汛气象服务严峻形势考验，县气象局未雨绸缪，精准预测，全力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县气象局，记者看到24小时值班值守有序开展，工作人员紧盯雷达回波图和卫星云图，实时动态监测天气变化，全局全面进入防汛临战工作状态。
2: 通宇县气象局科员张立明：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战时工作状态，紧盯汛期天气变化，不断提升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能力，以精准高效的气象服务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稳定。
3: 据了解，针对汛期复杂天气形势，县气象局细化工作举措，严格落实24小时双岗值班值守制度，开展全员业务培训，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层层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同时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等平台，定时发布气象预报信息，汛期关键时段每3小时加密预报一次，切实保障群众及时掌握天气动态，科学防灾避险，有序开展生产生活。
2: 通宇县气象局局长刘文平：
5: 我们气象局还主动加强与应急、水利、农业、农村等多部门联防联动，常态化开展天气会商和雨情汛情研判，均准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及专题服务信息，层层压实气象防灾减灾责任，全力做好重大节点气象保障。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五篇，养己职场与取彼职场。文章说，清晨广西贺州农头中山工岗蔬菜基地内，工人们正熟练地将蔬菜采摘、分拣、装筐，悬挂两地牌照的冷链货车早已等候在旁，最快当天下午，这批蔬菜就能出现在香港市民的餐桌上。工岗蔬菜高效通关，是广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的生动缩影。贺州素有百年菜香之称，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没有备案基地、没有出口资质、没有市场渠道，蔬菜大多作为散货卖到广东，再出口到香港。有农户直言，种得再好也难赚钱。变化因何产生？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坚持错位发展，主动把长板断长、短板补齐。养己职场离不开主动求变的魄力与系统完善的治理能力，紧跟市场动向，政策精准滴灌，产业才能锻造出先人一步高出一筹的竞争力。一颗颗蔬菜打开的是消费市场，连通的是合作机遇。如今广西的产业合作早已不是产品的单向输送，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业者而言，广西有真实的应用场景，也有面向东盟的广阔市场，对我们做技术和产品落地很有吸引力。补短板不是追求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齐步走，不能靠堆砌资源、铺摊子上项目，也不意味着要闭门造车。取彼之长是更为经济有效的方法，短板是薄弱处，也是潜在的增长点，关键在于把其中的发展潜力挖掘出来。例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短板，而今广东做好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文章，立足各地优势，优化生产力布局，要素加速流动，辐射效应放大，一个个乡镇也正蜕变为新增长极，增强了广东整体的竞争力。由此而言， 养己之长是取彼之长的前提，没有自身优势，协同便无从谈起。取彼之长又能为养己之长提供助益，使其跳出一地一域的限制，增强发展后劲，充分用好内外优势，形成借力与发力的良性循环，必将孕育出更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可能。
3: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安全治理基础，提升辖区应急避险、消防救援、突发维稳处置实战能力，近日，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迎新街道文明社区、嘉禾物业有限公司开展综合性应急处置实战演练，以链促战、以链筑防，全面筑牢辖区安全防护屏障。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详细讲解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流程，并手把手示范教学，参训人员逐一实操，针对模拟燃火油桶开展灭火作业，规范完成整套操作，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巧。随后，实景火情疏散演练开始，社区与物业工作人员立刻组织在场人员弯腰捂鼻，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完成全员人数清点。消防员现场普及火场逃生技巧，讲解消防通道日常管护要求，让参训人员在实景实操中提升消防应急处置水平。消防演练结束后，县公安局开展防爆专项实战演练，民警身着执勤制服，手持防爆盾牌、警棍等全套专业装备，针对小区突发聚众滋事等现实场景，依次演示警戒风控、人群分隔、现场强制稳控全套战术动作，完整展示涉稳突发事件标准化处置流程，有效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涉稳事件的协同处置能力。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迎新中队负责人徐彬彬：
6: 此次联合演练，城管部门立足城市基层治理职责，重点配合好现场秩序维护、突发情况联动处置等工作，通过实战化演练进一步补齐了基层突发事件协同处置短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战演练，强化日常巡查排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秩序稳定。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宇气象局筑牢防汛。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 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
5: 不是咱们的天下。
6: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5: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7: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8: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9: 干杯！
10: 今天不对不对，
8: 来，
5: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6: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5: 快，来人呐！
11: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2: 脑梗、
11: 死于心脑血管、
12: 脑血管病死亡，
11: 每年平均1万人
12: 死亡够
11: 10秒，
12: 交于肿瘤、
11: 急性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用。
17: 都沉默了好久，人们这宿命要传多久？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头边慷慨立中原，不为仇仇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愧愧，莫凭赤手整圆圆。三年懒配归鹰马，万众梯山似病源。我志未成人亦苦，东南到处有蹄痕。抗日烽火记第二十五回，书接前文。萧阳啊，和这马英等啊等啊等啊等啊，鬼子都走了，一阵的沉静，萧阳这手冻得冰凉。哎呀，这个时候啊，夜风越来越猛，猛地从这空场子上就扫过。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大约是深夜下半夜一点来钟，仍然没有看见鬼子的头目五藏的影子。萧阳就说，这小子是不是去找这个吴胖子他老婆睡觉去？马英心里一跳的，是啊，要说这小子不回来那才糟糕呢。可是又一想，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就说你不要着急，再耐心的等一等，等一等再看看。两个人又等一会儿，突然听到鬼子唱歌，屏住这气息，稳稳这心神。这个时候看见两个鬼子，一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俩人仔细一瞧，没有五脏，真是泄气。马英说，今夜算这小子走运了，让他多活一天，明天再来。萧阳这时候劲头还挺大，但是也泄气了。为什么？又冷又困，懒洋洋的。那好吧，那咱走吧。二人一前一后走过这空场子，拐进一个胡同，刚走到三岔口，突然左街走来一个鬼子，手里拿着个酒瓶子摇摇晃晃，和走在前面的萧阳撞了个满怀。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五藏。原来这小子怎么回事？没从这空场子走，绕着这胡同走，也没等萧阳动手，上去将萧阳一抱，嘴里还嘟嘟囔囔的，还哥年的，还哥年的，嘿嘿嘿，他喝得酩酊大醉，所以不知道。萧阳也趁着将他抱住，马英一个箭步来至近前，二话没说，把绳子就套到他脖子上，然后转过身形，这么一背，五藏小鬼子两脚便离了地了。这家伙吃的够肥实的，足有180多斤，可是马英一点也不觉得他重，他轻轻一咳嗽，王小琪知道这是暗号，里边就答应一声，你们回来了。他脑袋都疼啊，冲击了一下，稍稍想来，一下子想起一个人来。想到谁呢？想到郑敬之的身上。他觉得，哎呀，他是个最有办法的人，所以得请郑敬之来共同记忆，调查调查五藏是怎么死的，是什么原因。郑敬之也没想到，一听说五藏吊死的消息，他也大吃了一惊。他从五藏在训练所的行为，马英他们的表现，哼哼，断定这件事儿肯定是马英他们干的。这事情。